0: 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5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17到26度；宿州阴转多云，16到25度；枣庄阴转小雨，16到27度；宿迁阴，18到26度；连云港阴，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刚刚让大家推荐啊，一听哎就感觉情绪非常非常好的歌。小黑推荐了这一首《水手公园》。8:03，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刚刚呢问到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首歌你经常听到的特别喜欢的，感觉一听这个心情就特别特别的好啊。其实在这星期一的这个上班路上确实是需要一些这样的能量啊。之前在节目当中不是还跟大家一起聊过吗，对吧，如何哄自己上班。像大家留言当中提到了，是除了给自己上班之前啊、加油打气，然后给自己呢准备一些小水果，到了单位之后给自己点一杯咖啡一杯奶茶，还有呢就是期待着说喜欢的歌能够在节目当中出现啊，给自己加油打气。那还有什么样的歌曲呢，像萌青就说这次刘德华恭喜发财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了，说感觉就算下一秒重生啊，睁眼一听也知道自己一定是在超市里。在超市里可以买东西，可以放假，可以过年。德鲁梦鱼说有人喜欢听戏腔类的歌曲吗？十年人间、牵丝戏、琵琶行、点玉丝、赤莲啊、赤灵是吧，还是赤灵啊，还有拜无忧啊，都非常的好听。吉祥说非常喜欢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就觉得普普通通的一天也很美好。阿飞说歌单呢会随着心情去进行切换，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不大想听太快乐的歌。最近呢在单曲循环的是甲乙丙丁，甲乙丙丁李佳薇的那一首是吧，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分享啊，提到一听就比较开心的歌。这一位叫做这是什么Miro啊、Miro 说推荐一首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他说这首歌呢虽然不是很欢快的感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就这首歌打从一出来他说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听，尤其是里面那种纯纯的暗恋感觉，很清澈很单纯很喜欢。

0: 们经常说到，说尤其是早晨刚刚出门，或者是当你心情陷入低迷的时候，打开一首节奏比较明快的歌曲，就能够瞬间拉满自己的身心状态。因为五月天说嘛，说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反光镜乐队说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而且真的有研究表明啊，说强劲的节奏是能够改变大脑的活动模式的。首先它可以激活你的奖赏中心，能够释放快乐的激素，像多巴胺、血清素和内啡肽。除此之外，它还能够增加你的能量，去提高心率、血压，平缓皮质醇的压力激素的一个释放。而且今天早上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着喜欢的歌曲，一听就觉得很有希望、很欢快的歌。Alice 晒出了一张照片，说今天又是晴朗的一天。转念一想说，推荐《最初的梦想》一听就很有希望、有力量，继续前行。哎，但感觉就是，哎呀，这两位歌手的歌曲一下子，啊，也是一种缘分，突然之间碰撞在了一起，所以说，真的建议大家啊，就是还是要多听一些高能量的歌曲，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因为有专家也提到说，经常听低落的歌会起到反作用，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真的不能听慢歌，尤其是晚上，对吧？非常容易 emo 网易云啊。
1: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
0: 另外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299能够带走两瓶面霜。如何去领券，如何去加好友，在后台已经给大家做了明确的提醒和提示，大家微信后台居住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今天的商品链接了。

0: 确担心，这首歌感觉很狂魔，就是听完它就会觉得啥都不是事儿。有这种感觉。
1: 推荐了很欢乐很有能量的歌，小迪说比较推荐铁血丹心，这首歌很磅礴，听过之后感觉什么都不是事儿。然后呢还看到群组当中华哥刚刚也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水木年华的剑山，然后还有朋友推荐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啊，但是我们这个曲库当中就是没有这些歌曲啊，但是你会发现尤其是刚刚看到那个剑山，然后包括刚刚还有朋友推荐大山，哎，就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一句话，哎，那句话就是什么呢，叫做少跟人纠缠啊，多看大自然。就尤其是因为就是很多人啊，他一部分的这个疲惫都是来自哪儿呢，其实都是来自人，都是来自这个互相拉扯，然后呢又有些说不清楚那种的情绪内耗，就是越在意人际关系反而越容易难过，你越纠结别人的态度你的心里就会越乱，所以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去吹吹风，看看云，走走路，晒晒太阳，因为你会发现大自然真的是非常非常治愈的一件事情。然后今年的那个国庆假期啊，然后朋友圈里边有一个

朋友，他的老家是这个伊春的，今年十一假期没出去玩，回老家待了几天。如果大家知道，而且今年呢，这应该是九月底的时候啊，哈尔滨到伊春呢，就是开通高铁了，可能原来七八个小时才能到，现在回家也特别的方便了。他回到伊春好像坐高铁一个多小时左右就能到了，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就是秋天的伊春啊有多漂亮，可以去那个魏小路，然后呢还可以看到那种特别特别漂亮的秋景。然后他在十月七号的那一天要那个返程上班了，发了一条朋友圈，印象深刻。他说回到家待的这个假期当中啊，一点他说感觉好像治愈好了自己的焦虑，天天看山，看树，看景啊，然后也没有工作的焦虑了，天天就想着老妈今天在家里边做什么好吃的，就想着排骨闹豆角。哎呀，他说就是每天就是跟着这个爸妈，然后一起出去去逛逛早市，然后去爬爬山。他说感觉只有短短的几天啊，回到家里面也算是一种治愈之旅啊。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啊，也可以像就像这个很多网友们推荐的一样啊，就是多走出家门，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另外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保湿神器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秋天到了，无论你想去哪儿啊，还是回老家贴近自然，还是想去远方感受一下山水的魅力啊，这个保湿非常的重要。平时呢，官旗125毫升正装要630，今天限时秒杀，两瓶到手只要299，朋友们太合适了，核算下来一瓶价格150块，怎么抹你都不心疼。我知道很多姐姐们啊，就买完这个护肤品之后啊，就是不舍得用。今天299带走两罐，您就放心的用。哪怕啊您的这个爱人老公男朋友偷着用几次，也不用觉得这个舍不得了啊。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抢购了。具体如何领券，如何去添加我们的微信好友，有一张图片已经给大家圈起来了，大家只要按步骤点击就可以。因为尤其呢秋天已经到了啊，冷风啊，包括空调可能家里不开了啊，但是单位当中如果人多可能还是会开一些空调。空调一开它肯定会带走你一些皮肤上的水分，所以很多人洗完脸之后啊，尤其是用完那个强劲的洗面奶，会感觉面部紧绷干涩，然后出门风一吹就干干巴巴的。或者是呢这个夏天和秋天现在一换季，脸部还很容易过敏泛红敏感，上妆之后感觉底妆斑驳卡粉，日复一日干燥缺水的，可能还会催生细纹和干纹的出现。你哪怕敷再多的面膜，它只能够让你保持一个短暂的水润，而且你也不可能天天敷嘛，对吧，天天敷面膜这个钱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所以锁不住养分，皮肤状态就会不是特别的稳定。像我们使用的一些普通面霜，大多它能做到的是一个表层的补水，环境稍稍干燥迅速打回原形，要么就是质地很厚重。很多人不爱用面霜，就是感觉抹到脸上之后太厚重了，呼得慌闷痘，要么就是太轻薄了，抹了跟没抹一样，感觉没有什么修护力。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呢，它是经过极寒的环境实测，珠穆朗玛峰、格陵兰岛的严寒环境，登山队员都在使用的面霜，在专柜当中单瓶125毫升小罐的那个售价是630，在咱们徐州的苏宁广场，您去看一看，现在在负一啊还是一层啊那个专柜当中，价格就是这个价，基本上没有什么折扣，单瓶大几百，很多人想入手，但是呢又舍不得长期消费啊，所以说呢它的配方是精简干净，零酒精、零香精、零色素，它里面用了南极冰川蛋白给您深层补水，还有这个橄榄角鲨烷也能够帮你牢牢锁水，神经酰胺还能够修护你的受损屏障，果冻质地润，但是一点都不油，上脸之后几十秒就能快速吸收，油皮混油皮也不用担心，抹在脸上会不会闷闭口，干皮您就直接放心用就可以了。所以不管是办公室

室、空调房还是户外，秋风日晒，日常护肤妆前打底、干敏急救厚敷都非常非常的合适。299两罐，晚上厚敷哎也不觉得心疼。而且效期也挺新鲜的，一直到2028年的7月份，跨境直采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正品有保障。今天两瓶12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99，我相信您在全网都很难找到这个价位的正牌大装大牌正品大牌的这个大正装组合了。其实无论您是自用囤货，哎，就是你买一瓶给老公用一瓶，或者是买了之后送给妈妈、送给闺蜜去使用，都是一份非常非常贴心的肌肤呵护，效期是到2028年的7月份。如果你想在秋天让你的肌肤状态也能够保持一个稳稳的这种好的感觉，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抢购了。如何添加客服、如何领券都给您标注好了，回复活力就能看得见了。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较。

0: 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宝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甲青羊肉串招聘夜班歌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4: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5: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4: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5: 哎，还真亮了。
4: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5: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4: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6: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九一九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新歌首发，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夜色主打由杨丞琳演唱《芥蓝》。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也没有谁站在街角或雨中等一场爱情的答案，芥蓝只是写了一顿非常如常的晚餐。故事的最终没有血雨腥风，女主角也没有要求对方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解释，过去不再追究，一顿饭结束，两个人把账结清，便各自回到属于自己的夜晚。临走之前，他只留下了一句话，请好好吃饭。这是来自杨丞琳的新歌《芥蓝》。

欢迎回来，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的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专家分析，今年台风非常极端，与超强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受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今年冬季偏暖的概率比较大，但暖冬里同样可能会出现间断性的严寒天气。超强厄尔尼诺具有滞后性，更大的影响还在明年的春夏季。青少年心理问题大多是多重因素共同导致，随着数字化浪潮的袭来，孩子的心病为什么越来越复杂呢？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专家说，受到家庭教育的方式、校园竞争环境以及互联网信息冲击等因素的影响，青少年心理问题正从单一情绪困扰转向复合型行为障碍。在山东济南，一名五岁男孩因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男孩肝酶指标明显超出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由多种药物混用所导致。医生表示，儿童在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要严格按体重来计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能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之内不能超过4次，超量服用容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是肝衰竭。那由于病情危重，男孩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经过血液透析等一系列的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经顺利出院。国庆假期结束，不少人又开始急着减肥了，想要有效掉秤，减掉内脏脂肪才是关键。像男性腰围超过90厘米或腰臀比大于 0.9， 女性腰围超过85厘米或腰臀比大于 0.8， 就表明内脏脂肪过剩。如果想要减掉内脏脂肪，可以做好三件事儿，就是严格控制糖和精致碳水，要多吃燕麦这些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优先选择高强度间歇运动。其次呢，最后就是要调整好这个自己的生活习惯，保证每天7小时的充足睡眠，减少熬夜和适度减压。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继续来听到的是薛之谦《天外来物》。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2: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1: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1到21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6度，杭州晴，18到27度，南京晴，16到26度，苏州晴转阴，17到26度，济南阴转小雨，15到26度，合肥晴转多云，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0

0: 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欢迎回来，8:43，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00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昨天呢，严肃进入喝大水时代，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不少网友们的热议啊。首先，这个喝大水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指的就是大家现在放下奶茶、放下咖啡、放下含糖饮料这种小甜水，改为日常饮用并随身携带1.5升到2升的大瓶装纯净水或者是矿泉水。不仅要喝大瓶水，还要大口大口喝，像沙漠里的骆驼一样去豪饮，摒弃那种小口慢饮的小水思维。那么这个喝大水到底对不对呢？哎，咱们来看看医生是怎么说的。医生介绍，用白水替代奶茶、咖啡、含糖饮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呢，把 1.5 到2升的这种大瓶水再加上大口豪饮，跟那个科学饮水啊，它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儿。因为咱们成年人每天的饮水量是要结合气温、运动量、饮食和自身的健康状况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建议呢，成年男性每天饮水大概是1700毫升左右，女性饮水1500毫升左右，像高温或者出汗比较多的时候是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那么 1.5 至2升的大瓶装水啊，便于携带和提醒您去补水，但关键不是瓶大，而是要总量适宜，要少量多次。如果你是短时间内大口的去猛灌，很有可能会超过肾脏排水能力，稀释你的血钠，诱发低钠血症，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头痛、恶心、乏力，甚至是意识障碍。所以关于这个事儿，咱们就是秉承一个什么观点呢？咱们就是秉承一个中庸。对吧，中庸就挺好，什么事儿呢，你都不能太过了，对吧？水你不能一次喝的太多，你也不能一天喝的太少，饭也是一样的，对吧？你不能一次吃的太饱，你也不能下一次挨饿。工作也是，你不能今天你说我24小时，对吧，我玩的命的干，我拼命干，明天24小时不干了全摸鱼，那也不行。休假，对吧，你也不能前面疯狂休7天，后面你让我们缓一天。行吧，缓一天也行，总比一天不缓好啊。缓一天是一天嘛。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当旋律成为

0: 8:5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款保湿神器，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平时呢专柜当中125毫升正装价格630，今天限时秒杀，两瓶到手299。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因为呢这个换季带来的皮肤考验总是悄无声息，长期缺水会让你的皮肤屏障变得很脆弱。科颜氏拥有170多年药房护肤品牌底蕴，并不是短期营销出来的网红款，而是全球畅销多年的经典保湿标杆。好的护肤追求精简高效，来给皮肤做减法。那么这款面霜历经极寒测试，成分每一项都是各司其职，补水锁水修护一步到位，敏感肌同样可以放心去用，一抹就能顺滑推开，不粘枕头，不泛油光，坚持使用下来能够改善你的干敏和不适，还原透亮 Q 弹的肌肤质感。另外呢，这份大牌护肤体验也不需要再为品牌溢价付出高额成本了。今天活动啊，两瓶正装到手只要299，折算单瓶价格不到150，效期是到2028年7月份，各位可以放心下单购买。跨境直采，溯源保真，善待自己的肌肤，也可以把这份水润送给身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女性，来把精致护肤融入你的日常。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情，抢先购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爱琴海。
1: 海风竟推开了窗，该亲爱的浪。
2: 电信智选源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4: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5: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6: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7: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8: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6: 南拳妈妈，
17: 现在是上午9点。
1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8: 919大台柱，
1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0: 919天气报告。
2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4度，南宁晴，23到33度，泉州多云转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晴，3到20度，贵阳多云转阵雨， 17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6: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22: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秋带着柔和的光，缓缓飘落的树叶，微凉的风，悄悄包容我们所有的疲惫与心事。光良，朋友守日风。

很多告别写在了信件里面，可生活里更多的情绪却藏在那些迟迟没有按下拨通键的号码里。有些心事变成一通始终没有被接起的电话。一起听杨乃文未接来电。想看

生活里很多遗憾都是这般模样，分开之后互不打扰才是体面，可一通突如其来的未接来电便轻易搅乱平静的生活。这份匿名的关心算不上重逢，只会反复勾起回忆，让两个人困在过去迟迟无法向前。真正的放下是不再在意手机里陌生的未接号码，坦然走过曾经相伴的街巷，安心奔赴属于自己崭新的日常。金志文，远走高飞。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小依旧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各位朋友，大牌美妆破价福利来了。一到秋季，化妆就卡粉，经常泛红敏感，洗完脸部紧绷难受，那都是肌肤太过缺水了。秋季气候本来就干燥，补水锁水工作做不好，很容易干到长出细纹。想要肌肤长久水润稳定，一瓶靠谱的面霜才是核心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保湿神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它是拥有170多年历史的护肤潮牌，主打自然无添加。这款面霜更是明星级产品，人称干皮亲妈，质地像果冻一样滋润，但

不黏腻，吸收速度很快，坚持使用能让肌肤保持水润透亮。平时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就要卖到630元。今天大牌美妆放福利，宠粉破价，限时秒杀。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元。效期到2028年7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阿珍爱上了阿强，五条人。我们常常执着追寻人生宏大的价值，总想给生活定下明确的意义，可回望日常才发觉大多数日子都是平淡寻常的模样。生活本没有预设的答案，不必为此心生迷茫，坦然接纳平凡便是生活本来的样子。萧亚轩，遗失的心跳。

遗失的心跳不只是爱情消失，更是迷失的自我。告别旧的感情不是终点，我们还要慢慢找回属于自己的心跳，重新感受生命本身的力量，一笔一画慢慢书写属于自己的时光。 X9 少年团，永字八法。

0: 吉利银河枣阳乡考区都园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0: 专业房车素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5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17到26度。宿州阴转多云，16到25度。枣庄阴转小雨，16到27度。宿迁阴，18到26度。连云港阴，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林宥嘉、思凡。这首歌里赋予全新的科幻想象，外星访客体验了地球的平凡生活后，却深深被这里的情感所吸引，渴望融入其中。原来这看似平常的凡间有着太多让人不舍的美好，而城市里面最鲜活的讯号往往就来自一通突如其来响起的电话。吴可儿 Ring Ring Ring。

0: 眼泪。
1: 这首歌创作于2006年，有一句歌词叫做爱的和弦铃声。通讯技术不断迭代，只有和弦铃声的手机早已成为时代符号了。可等待心爱之人讯息时的忐忑与雀跃，永远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总有一些跌宕宿命，藏着挣脱命运的一腔孤勇。接下来交给旋律，张杰，福珠。

0: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4: 打你怎么了？
3: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5: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6: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3: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0: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2: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4: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5: 激动难以忘怀。

左转灯，来自派伟俊。人在爱里最诚实的，从来不是嘴巴，而是内心。我们可以骗别人说不在乎，却骗不了自己一想起就乱的心跳，一回头就软的心底。音乐缘由会，飞儿乐团，我要飞。

这首歌是一声呐喊，激励着我们打破生活的枷锁，超越自我的局限，跨越千山万水，去拥抱远方的无限可能。向往高飞的时候，心里也会惦念起一座温暖的远方，总有那样一个姑娘带着南方潮湿温柔的故事缓缓走来。赵雷，南方姑娘。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9元，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

碗不到一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三四块，一杯奶茶十几二十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一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一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即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好，一桶只要29块9，一桶30碗，一碗不到一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上午10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1到21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6度，杭州晴，18到27度，南京晴，16到26度，苏州晴转阴，17到26度，济南阴转小雨，15到26度，合肥晴转多云，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圆游会。
10: 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这是一个适合沉淀、适合自愈的季节，不必催促自己奔赴远方，允许节奏慢下来，在一草一木间读懂生活的温柔。胡彦斌，月光。

少喜欢古风歌曲的歌友都不会漏掉这首《月光》吧。简单而又有着极强韵律的歌词，温雅而又柔情似水的曲调，再加上胡彦斌的稳定唱功以及特殊唱法，简直可以说是古风歌曲的神作。继续听到阿肆、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这首歌没有爱情的缠绵，只有挚友之间双向的懂得与包容。千里距离形同虚设，历经风雨依旧彼此陪伴，这便是世界上另一个自己存在的意义。藏着小心翼翼的牵挂，安静地耗着一份温柔。丁世光，瘦子 Skinny Love。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谭维维《以我之见》。这首歌以高山、溪流、河岸、明月等意象铺陈，讲的是不卑不亢、随性而活的态度，不变南北，不化圆满，反而无惧残缺。编曲上融入马头琴、竹笛等明月元素，配合弦乐，一下把人拉入意境之中。不愧是汪苏泷的量身定制，每一首都做到了和演唱者的完美适配。

0: 九一九 Hit FM。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3: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4: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3: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5: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6: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7: 风景在眼前，
6: 不在指尖，
7: 不在指尖。
8: 激动难以忘怀。

林俊成，东西，不需要华丽的誓言，不需要奢华的礼物，只需要两颗相互靠近的心，就能构筑起一个温暖的世界。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连空气都是甜甜的，所有美好全都关于你。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每个音符都跳动着少女的心事。那枚沉入池底的银币，承载着我们对爱情的所有幻想。从幻想的异国回到繁华都市，旧时光藏在城市的楼宇之间，一段爱恨纠葛的往事留在喧嚣的外滩。袁成杰，戚薇，外滩18号。
1: 我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4度，南宁晴23到33度，泉州多云转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晴3到20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7: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汪峰在雨中。一场大雨会不会让你触景生情？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每一个经历过拥有到失去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那份复杂而又真挚的情感体验。人与人之间总希望拥有一种魔力，可以不用开口就能够读懂彼此。卓文萱读心术。

甜而不腻，伤而不悲，越听越入心。他将暗恋里的忐忑和倔强，温柔与失落唱得细腻入微，一字一句皆是最真实的少女心事。音乐本无故事，是你的经历给了它意义。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2: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1: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2: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3: 悸动难以忘。

王二浪项羽。在生活中，我们都曾在感情的道路上徘徊迷茫，经历过欢笑与泪水，拥有过甜蜜与痛苦，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无法轻易抹去，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勇敢地面对过去。音乐缘游会，五月天，因为你，所以我。

2020年12月发表的一首单曲。阿信写下这首歌，既是写给爱人，也是写给一路相伴的听众。音乐里保持一份潇洒独立，活得耀眼，活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摩登与自信。尚雯婕，连卡佛小姐，我是晶晶，结束今天2小时听歌，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5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17到26度，宿州阴转多云，16到25度，枣庄阴转小雨，16到27度，宿迁阴，18到26度，连云港阴，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快乐的时候，连身体都忍不住跟着旋律歌唱。吴建豪，身体会唱歌。

以前我们叫心动暧昧，现在的年轻人称作生理性喜欢。吴建豪早在20年前就唱透了这种 feeling， 理智想着克制，身体却早已沦陷，本能就为你狂热。不得不说，岁月在他身上不是消耗，而是不断沉淀后一点点释放光芒。杨丞琳带我走。

青峰写下的歌词既有少女内心长久独处的孤独，又有孤注一掷奔赴爱情的勇气。这份勇敢不是盲目乐观，他看得见风险，知道结局或许会落空，却依旧愿意交出自己，渴望被爱带走，挣脱日复一日的孤独。余佳运，我想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3: 妈妈我爱你。
2: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4: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2: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5: 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6: 激动难以忘怀。

小蓝背心，募集皆是你，因为是你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一切的一切都有了意义。万家灯火一盏盏亮起，愿城里的这一片月光可以照见每一份心底的念想。 Tank 城里的月光。

也许在某一个夜晚，你曾在城市的街头听着这首歌，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也许你曾与心爱的人一起在月光下漫步，这首歌见证了你们的甜蜜时光，也悄悄见证我们的年岁。很庆幸在最好的年华里，我们都拥有过那一段上好的青春。有请孙燕姿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1到21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6度，杭州晴，18到27度，南京晴，16到26度，苏州晴转阴，17到26度，济南阴转小雨，15到26度，合肥晴转多云，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九一九音乐超能力。

李荣浩不将就，真正的爱情值得我们去等待去坚守，因为只有那个对的人才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可偶尔也会静静反问自己，在这个世间到底还有什么更好的值得我们奔赴，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这首歌是自由烂漫与随性自在的碰撞，是音乐本该有的快乐与希望，是本真本我，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音乐超能力，收拾好心情，现在就出发，走，一起去看日出吧。来自华晨宇。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3: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1: 当旋律成为光

预言蠢货，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像预言唱的那样，爱憎分明，敢爱敢拒，大声说 no， 不必给别人留幻想，不必委屈自己将就，你的真心值得双向奔赴的珍惜。相信我们也曾幻想过有一个专属的守护者，就像林俊杰唱的编号89757。

2005年，林俊杰发行专辑编号89757，主角编号89757是一个来自1000年后的伴侣型机器人，在对主人产生情感后，开启了一场人机恋爱。当年这首歌的创意无疑是超前的，也为林俊杰后续的创作埋下了伏笔。我是逍遥，11点，最后王力宏、Selina、任嘉萱，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下个小时，我们在音乐的潮流里继续飞驰。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8到22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7度；杭州晴，19到27度；南京多云，16到27度；苏州晴，17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11到22度；合肥阴转晴，1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在缓缓流淌的时光里取悦自己，于细碎烟火之中捡拾藏在角落的小欢喜。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周董的歌里总藏着我们青春的心事，这一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是不舍，是挽留，也是一段感情最后的温柔。时光流转，兜兜转转之后，终于遇见那个值得许下诺言的人。莫文蔚 I do。

当心底安放好了挚爱，再抬眼望向世间，万物都有了声响，山川风月人间百态都在心底轻轻回响。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他是黄子弘凡，万象回响。

919大首播，今天推荐谭维维《以我之见》。这首歌以高山、溪流、河岸、明月等意象铺陈，讲的是不卑不亢、随性而活的态度，不变南北，不化圆满，反而无惧残缺。编曲上融入马头琴、竹笛等民乐元素，配合弦乐，一下把人拉入意境之中。不愧是汪苏泷的量身定制，每一首都做到了和演唱者的完美适配。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到两京考试周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衢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1: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衢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84129。
3: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衢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衢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嗨，老板，结账。
5: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4: 哎，不要了，不要了。
6: 来，大家干杯！
7: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6: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8: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2: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朱静熙《寂寞烟火》。人生就是一场循环，从一个人来到，两个人走，再回到一个人过，不是回到原点，而是学会了更坚强、更平静地面对孤单。总有远方，总有清风，在遥遥的前路安静等候我们奔赴。李健，向往。

2004年的冬日，李健结束了电台通告，独自走过十里长路，在途中触发灵感，创作了这首歌的原曲，随后很自然的就写出歌词，而写成的那天刚好还是情人节，怀揣着心中的向往，一路往前走，相信缘分，我们就在下个路口见，有请李宇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3度，泉州晴23到30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1到16度，贵阳阵雨17到24度。九一九。

0: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催眠。这首歌里王菲用了华美到极致的摇滚元素，整首歌听起来无畏、勇敢、霸气，但是再霸气的人内心也是柔软的，阳刚骄傲的外表下也有一颗温柔的心。我是逍遥，周一午间继续陪你听歌，吴克群《寂寞来了怎么办》。

吴克群在事业巅峰时遭遇情感低谷，寂寞如影随形，催生了这首歌。字字真挚，句句戳心，旋律与情感的细腻交织，不仅照亮了他的内心世界，也成为了无数寂寞灵魂的温柔安慰。开心也好，失落也罢，生活里种种际遇都融化在旋律里，无莫愁，没差。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3: 下单成功。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外卖？我没点啊。
4: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2: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6: 妈妈，
7: 妈妈，
2: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8: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黄霄云带我去很远地方，就这样跟着旋律一起探索未知路上的真实自我吧。总想暂时逃离熟悉的城市，盼望着有谁可以带我去很远地方。汪苏泷，还给你一些孤单。

你说你喜欢孤单，那我便不再打扰，把孤单还给你，把回忆留给自己，只愿你往后的风雨都有人为你撑伞。音乐超能力收工曲，张惠妹人质，我是逍遥，下一站雨晴的音乐想自由。我和你。

0: 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一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15到27度。淮北多云转晴，13到25度。宿州阴转晴，11到25度。枣庄小雨转晴，10到25度。宿迁晴，13到25度。连云港晴，12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愿你每一步都走得坚定，在生活的海洋中捕捉属于自己的快乐。这个小时第一首歌，潘玮柏、徐杰儿 Tell Me。

Just tell me， 为什么？眼神有话要说，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简单的歌词却唱出了很多人在遇到喜欢的人时，心里有话却不敢说，只能用眼神去暗示。现在想想，真是美好又单纯的时光。继续分享梁静茹，今天情人节。

梁静茹用歌声告诉我们，真正的情人节不在日历上，而在相爱的人心里。当两个人愿意为彼此改变，珍藏每一个温暖的瞬间，让新快乐和好回忆交织，那么每一天都能绽放出情人节的浪漫光彩。接下来的旋律，满心都是克制的想念，郭顶《水星记》。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落在生命里的光。尹锡绵的嗓音纯净，演绎出希望与爱的力量，是一首抚慰人心的小确幸之歌，唱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温暖陪伴。此刻让嘴角上扬，海龟先生微笑。

这首歌宛如一阵温柔的秋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简单的歌词却蕴含着无尽的力量，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要保持微笑，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一切，收集那些独属于你的幸福感，去支撑余生这一场庞大的旅程。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8到22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7度，杭州晴19到27度，南京多云16到27度，苏州晴17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11到22度，合肥阴转晴1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0: 郁可唯《时间煮雨》。这首歌像一封写给青春的信，旋律温柔却伤感，把时光流逝、聚散无常唱得淋漓尽致。我们都曾在盛夏许下无限大的心愿，以为能与时间为敌，和重要的人一直在一起。可岁月如白马，慢慢熬煮着我们所有的过往。走过一程，再回头看，到头来好像都变得空空。王佳一、陈静飞，《空空》。
1: 回忆组成风，欲望组成梦，一颗古老的心肉凝视着青春。

0: 们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你的走过的路也许只留下了看不见的痕迹。曾经棱角分明的你坚信一切都不会变，但最终都敌不过现实的打磨。纵然会经历落空与怅然，心里依旧期待温暖，穿越所有阴霾，成为专属于我的 My Sunshine。 有请张杰。
1: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2: 哎呀，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3: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那么容易出事儿。
4: 没事的，没事的，
5: 不会啊，
2: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6: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黄龄，免我蹉跎苦，我们都要做自己剧本里的主角，无法重来的一生，请尽量活得开心自由，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人海茫茫，我们都在寻找那个归宿。张信哲，某某某。

一首细节满分的情歌，生命里总会遇见那么一个某某某，让人爱得狂热，爱得不顾一切。在你的经历里，哪一个名字能与这首歌的标题对号入座？在香气氤氲当中，慢慢等候一段相逢。周慧，咖啡季节。我是雨晴，14点见。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3度，泉州晴23到30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1到16度，贵阳阵雨17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愿你被生活磨平棱角时，心里还留着一块柔软的地方。累了就靠一靠，心跳声会告诉你方向还在。五月天，陈绮贞，私奔。

当时忙于世界巡回演唱会与专辑离开地球表面录制的阿信觉得，如果要一个人离开地球表面太寂寞，那么有一个相爱的人一起离开地球就会变成一趟美妙的旅行，因而谱写了这首浪漫而甜蜜的情歌。我是雨晴，继续分享那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情歌抢先听，谭维维《以我之见》这首歌以高山、溪流、河岸、明月等意象铺陈，讲的是不卑不亢、随性而活的态度，不变南北，不化圆满，反而无惧残缺。编曲上融入马头琴、竹笛等明月元素，配合弦乐，一下把人拉入意境之中。不愧是汪苏泷的量身定制，每一首都做到了和演唱者的完美适配。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买吉利银河导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2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贾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9，1358538659。
2: 激动难以忘怀。

王林凯，你最近还好吗？小鬼以朋友的真诚视角劝你丢掉旧礼物，别半夜打电话，夺去玩密室剧本杀，别把自己困在回忆里。直白又暖心的歌词为失恋的人注入走出阴霾的力量。音乐想自由，孙燕姿，逃亡。

个好的歌手不仅自己可以进入状态，还会将倾听者也拉入其中，忘却所有，沉浸在歌曲中。听着这首《逃亡》，仿佛我们跟着孙燕姿一起从热闹的城市远远逃开，来到最高的山顶，一个人平复心情。千年的情思藏在字里行间，写尽人世间说不尽的爱恨离愁。周杰伦、蓝婷婿、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15到27度，淮北多云转晴，13到25度，宿州阴转晴，11到25度，枣庄小雨转晴，10到25度，宿迁晴，13到25度，连云港晴，12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陈少涵《预言》。这首歌其实并不是一首完全原创的歌曲，副歌部分的旋律是一首音调相当高的欧洲民谣，对张韶涵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而她的演绎也得到了无数人的肯定。烦闷的时候不如出去走走，这个季节空气自带桂花香。曹格，吹吹风。

吹吹风唱出了无数人对爱情的向往。歌曲中主人公因为一个女孩的微笑而心动不已，不断寻找着她的身影，当终于找到时，那份喜悦与期待溢于言表。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牵挂化作漫天云烟，在落下的时候悄悄抵达心底。房东的猫，云烟成语。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3: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2: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3: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4: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仍然空空如也。这首歌如同一个沉浸在青春回忆中的年轻人的独白，深情而又充满痛楚。就算偶尔两手空空，内心依旧不肯停下脚步，迎着前路，只管向着心中那束光亮。言人中追风。

人中独特的颗粒感嗓音唱出了青春最肆意的姿态。那时的我们无需顾忌前路坎坷，只需攥紧身边人的手，迎着风奔。追风不仅是追逐自由，更是在奔跑中把最炽热的时光酿成记忆里最甜的酒。无论何时何地，音乐与你同在。我是雨晴，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曲，蔡依林《舞娘》。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8到22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7度，杭州晴19到27度，南京多云16到27度，苏州晴17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11到22度，合肥阴转晴1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
7: 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8: 哎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假药没有我都得散。
11: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17: 有福之人不用忙，呼了吧唧跑断肠，英雄恐把美人想，一场秋雨一场凉。
15: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等什么呢？在等。
18: 啊，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的。
15: 没有，今天没有。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哈。今天没有你们的电子老表，只有你们的尤物小海儿来到直播间陪你们。那具体因为为什么呢？哎，咱也是早上接到通知的。嗨嘿，金麒麟说我要投诉大拐不请我吃。就虽然投诉这个事儿哈，我也想让你投诉他，但是这个理由呢是不是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牵强啊？冷伟说在等你发红包。发什么红包？哪有红包？我们这个节目创立的初期我是什么定位？我是店小二，发红包那事儿能由我来操心吗？你怎么想瞎了心了？你真是。我爱吃鱼油说产房传喜讯。产房传喜讯，那上来就播这个歌了。你没有听到这歌那就不是啊。等着吧等着吧好吧。赵可相说一打开就看见真的油的你，就这什么叫真的油？你忘了我的 title 是什么了吗？油物，是油物好吗？金麒麟说大拐不请我吃板面，你没钱了是吧？你是不是没钱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没钱吃饭了？没钱吃饭的话放大馆那出去。哎，没钱了你进店里干什么？你在这儿再待着影响人吃饭的食欲。空后说拐去甩子儿。甩子儿这个他去抛物去了。没有，没到日子呢，你们掐指算算没到日子呢，还得且等着呢。哎，不爱吃又说放一路生花，一路就走一路生，不带那真成甩子了好吧。莫莉说拐拉粑去了吧。没有，今天明天后天就暂定这3天是我鸡鸡梗儿，哎陪你们好吧。 那咱不用甩子儿啊。哎，我不会骗你们的，好不好？我有事我就给你们说。哎，咱不像人家早上通知，哎，看看你自己上三天，
18: 我先请三天假，我不太舒服。哎，
15: 就这样，我也是被告知的那一个，好吧？然后金麒麟说：“我能替大拐，你替大拐干什么？”

0: 他可欠了一定的饥荒，后边饥荒都还不完啦！哎呀，终于，那大管你在吗？大管你在听节目吗？有人要替你还饥荒。空空说：“哎，他们说他不舒服吗？哎，你回头去看那聊天软件那朋友圈，哎，是不是出去旅游去？
1: 他要是现在敢出去旅游，我敬他是条汉子。
0: 这也是人类科技的一大进步，汉子出去哎怀孕了，把他逮起来研究研究，看到底怎么回事儿。”九纹龙说，明天又是心灵的直播间，心灵不能让他太累，对吧？你们也看了他到处演出呢，那是能让他这种小事能老是让他来吗？你累着我家心灵怎么办？那可不行。金心灵，你死了这颗心吧，哎，你放点油，你炸得嘎嘣脆，你直接自产自销，你嚼了去吧。还你当那个他老公也不同意哈、啊。播广播，哎，来吧，播广播行，欢迎各位来体验我们的工作。没骗你们，好吧。然后不惜这个说，海哥，该您的，可以把你藏的18个热渣呀、那渣呀、热把呀都放出来了。
1: 我的心里只有心灵，你不要乱说，我心灵听到了，他会难过的，好吗？
0: 我这能够认识热巴吗？你在怀疑我们的实力？你在怀疑什么啊？你在怀疑？你为什么不自信？为什么要说能认识吗？你提出你的诉求，我们来帮你解决，好不好？我的确说呀，今天怎么就你自己？对，我也是早上接到的通知。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我也是接到了这样一个喜讯，哎。今天明天后天目前暂定这3天是我陪着各位，好吧。我刚看到我们的群里问各位一个专业一点的知识哈，这个也许未来各位会用到。大家知道某奶茶某品牌某型号的制冰机刷洗需要多长时间吗？有知道的吗？某奶茶某知名奶茶某品牌某型号的星期270制冰机，哎，刷一遍需要多长的时间？冷雨也说不用时间。怎么就不用时间？你们问他为什么是要刷一遍这个制冰机，还不是因为他的那个鼻涕留在人家的冰柜里边去了，那个鼻涕粉都还总聊了，上星期忘了吗？他为我的鼻涕留在人家的冰柜里面都总聊了，这忘了啊。冷雨说我根本不刷。你不要踏足餐饮界好吗？对你对大家都好。哎，标准答案是47分钟。你喝给你只刷一遍，老板让你自己冲着去给买台新的都不多啊！你的鼻涕粉躺人家制冰机里边的。帅的不是一点点，问了一个问题，你这问题都多余问。他说：“海哥啊，你这么大的主播主持啊，就是见过不少大明星吧？心灵啊，对，见过心灵啦。”心灵就够了，心灵在我心里是唯一 only one， 好吗？来吧各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今天我们有这个话题啊，我们开心鸟蛋就要跟各位聊的是什么呢？是说一件你小时候深信不疑，长大之后发现哎嘿嘿，我还是那个天真的我，但是这个世界它好像不是那么天真，我发现我被骗了。有什么事是你小时候深信不疑，长大之后发现被骗的事儿？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来跟我们互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绿泡泡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加好友之后我们就会把您拉进群里来的。冷也说海哥公款不能喝凉，

0: 好的选择呢？有一技之长不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吗？总比人现在给人刷制冰机的强。哎，连自己的鼻涕水都控制不住的啊，去给人刷制冰机，气死个人。不信，如果说小时候看电影啊，以为亲亲就能生娃。亲，你太单纯的孩子。你什么小时候你看什么，你亲亲的画面的你不能看。哎，你们小时候看看亲亲的画面的时候啊，羞死了。特别是跟父母坐在一起看那个就一些爱情剧的时候，父母还坐在旁边，突然出现了男女主，就哎呀，你们怎么就情难自已了，怎么就不能控制一下自己了呢？啊，你知道那时候五季剧，你作为孩子的我们有多尴尬呢？就你站起来走也不是，那样显得你太刻意，你继续坐在那儿看，就爸妈也尴尬，我也尴尬，大家都尴尬，就是所有人都尴尬的时间就在那一刻凝固住了，就是太尴尬了。莱赛说，那亲亲就可以生孩子，那乖姐，科学在进步，就让大家知道一些知识的就很难吗？什么玩意儿？九文龙说，小时候以为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是一对，哎，是这样的。而且小时候固执的认为，就特别是一二年级，固执的认为班主任这个活就只能语文老师来当。当我知道我初中的姐姐她的班主任是体育老师的时候，我发出了惊呼，我说天哪，你们体育老师都能当班主任？32的时候说，我小时候是想当科学家的，但是那时候不知道科学家是干，就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但是知道他很厉害很牛，那我就想当科学家，就人家一问我梦想是什么，我就宝贝儿，你这是自己在骗自己啊。啊，你小时候深信不疑你长大能当成科学家，但是你不知道科学家是干什么，然后你骗了自己，骗了自己以后能当科学家，是这样吗？你真傻，你可真傻呀宝贝儿。帅的不是一点点，说以前的电视剧尺度确实就是有些画面就不适合孩子看嘛，然后都是捂着眼睛看的，就是捂着眼睛，然后就是手从那个还要露点缝，然后从那个缝里往外看，你害羞死了，但你从缝里看就也不觉得尴尬吗？啊，不信周克，你这玩意儿你撤回，说什么呢？
1: 啊，小时候觉得主持人工资可高了，至少2000往上。
0: 误解就是，哎，大家对我们的误解，对工资的误解，对数字的误解，对所有一切美好事物的误解，不要再说了。你可能对2000没什么印象，没什么概念。你现在能说出这样的话，你可能对工资、对数字也没有什么概念。2000很少吗？啊，已经不少了，好不好？我出去我都不敢说我一个月能挣2000工资，我都怕人家羡慕我。一把年纪了，你说话没轻没重的，你真的是。蓝色说，我小时候可爱喝可乐了，我长大我想去我调配汽水，我爱他就要毁掉他是吗？让他自己在你心目中做一个白月光不好吗？啊，就一定要毁掉这个产业啊。32里说，我2800我骄傲了吗？你这对呀，不能往外说，你往外说总有人的，万一惦记着你的那个仨瓜俩枣的，你这多吓人啊。你说这，他说我听说你工资2800，那你借我点，你是借是不借啊？你借了你觉得你毕竟咱财大气粗，你不借你毕竟咱财大气粗，你又显得你小气，哎，那可不行。来吧各位，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您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绿泡泡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3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
2: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2: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3: 激动难以忘怀。

0: 10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0: 爆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0: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2: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3: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4: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5: 客官里边请。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开心客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的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说一件你小时候深信不疑，长大之后发现哎我被骗了这样一件事。另外也可以添加我们的那个绿泡泡微什么信号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我们就会把您拉进群里来的哟。很多朋友问，大拐呢大拐呢大拐呢拐拐呢王大拐呢王主任呢，哎呦谁王主任王谁叫什么呢啊？那个跟各位同步几件事好不好，就是第一，王大拐他没产，不对不对不对，王大拐他没生，他没产，没生，没到点儿呢。另外其次都是其次，不重要了好吧。当然这两天这三天可能就是我来陪大家好吧。红酒加雪碧说，没有甜妹在你孤单吗？来老朋友们告诉他，没有甜妹在的我们的日子是有多么的逍遥和自在好吗？我不敢放那首歌，因为我觉得我怕他觉得我在针对他。
6: 我本已无心耍大刀，
4: 还没有些方言，就不是就不是方言，有些民间话就是对对，不适合在广播端出现，就这这太可怕了，做节目随时有被抬走的可能。大狗嚼嚼嚼说，你怕他听节目回头来掏你啊？他现在一个人使两个人的劲儿，你这谁能受得了啊？怪吓人的。不信周克说，那把你换心灵吗？我换心灵？什么叫把我换心灵啊？你觉得我走了心灵还会来吗？你想瞎了心了？你这做梦也不能这么做，让啊我走了，大拐走了，让心灵坐在这儿啊？心灵在，嗨大家好，我是心灵。你们知道我刚播音的刚做主持人的时候，就刚考进我们徐州广播电传媒集团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播音名叫什么吗？我播音名叫星海耶。大家好，我是星海。帅的不是一点点说，既然、还是要修，那就找一个实习的小甜甜来吧。再物色了，再物色了，等到他真的修的那一天，可能会，也许，往后的甜日子呀，各位，哎，敬请期待，好不好？哎，蓝色说，多青涩的名字，星海，现在的海是什么？是不是不能再称
7: 植物，就不要在直播间再出现了。
4: 植物，对，就是大家放心里就好了好吗？就不要再说什么海这个海那个海，哎呀传出去不好，也不要去别人的直播间再说了，还什么波什么阳光海这个，不要再说了，就干什么？你每叫一次我都吓得肝颤，我现在都好的海植物，海植物那叫海带吧？啊，你不知道，我给你普及，海带，好吗？海植物。
6: 我本已无心。
4: 哎呀，大狗嚼嚼嚼，你这之前不见你跟着起哄，你怎么回事呢？啊？肝颤是因为开心，笑得开心。
7: 颤抖，害怕。恐惧、担忧，还有一点点享受。
4: 怎么办？ 那有一天我万一真的把我自己当成那个植物了，我出去跟人家就我哎，这位小。

同志，你这这成什么了？啊，这位同志，你不能这，你说出去不好，你传出去，你我万一我真的被你们洗脑了，我还在单位干不干了？啊？什么局长什么这什么感觉不吓人？不能再这样叫了哈，我求你们了，求你们。当然我知道大家是心之所向，明之对对，大家希望我有那样的一天，也是一个美好的祝愿、祝福、期盼以及渴望。有没有渴望？有，一定有，哎，一定有，一定有。关关难过关关过，整俩硬菜儿把酒喝。冷雨夜，你在说什么？他说海苔，他说海苔是那个海苔，海苔海苔海苔，海藻海藻海藻，哎，那个海苔啊，他说的海苔早就有不臣之心，哪有什么不臣之心？我生死广念，我生死广念人，省是死是广念鬼，我死人，我什么玩意儿？吓得你把一个主持人的嘴吓瓢了，你这玩意说什么呢？你这不能美言几句吗？你们也希望这个主持人彻底就是不做这个节目了，就这个节目彻底两个人都换掉了是吗？你们说，你们说你们心目中的那个人到底谁配坐在这儿？除了心灵，心灵我在哪儿？心灵在哪儿？吓疯了！就 Lancer 说，你看，哎，各位看，他吓疯了，真的吓疯了。谁听到你们说的这话不吓疯啊？你啊，志玲也行，嗯，我还是喜欢心灵。而且为什么呢？不是说志玲不好啊，只是说她，我喜欢娇小一点的，对，娇小一点。而且我喜欢我们本家，对，都是姓王嘛，对。不信周哥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大家想让领导听见开除你？我知道。甚至想让领导来看看这个直播间到底现在有多乱啊！一群贼死。Lancer 说海苔什么是什么啊？说当心哦，一会儿对家是我的对家，那可太多了。就是知道我们广播的都知道，对，我们节目组就是我们两个人就在这个广电也是数敌无数。就喜欢的，是屈指可数，不喜欢的，比比皆是，好吗？哎，什么老东门？你去那干什么？去那逛夜市你啊？啊，老东门吃了不少，你去那吃吧，你可劲儿吃吧，你大劲儿，你使劲的吃，吃的都堵不上你的嘴，你在那儿。帅的不是一点点，说不用怕，哎，小儿不用怕啊，以后谁是领导都不好说。你说什么？反正不能是我，我不能坐在那个地方，我受不了，我一害怕，我嘴都瓢，我都说不清，我话都说不清，我清都说不，我哎呀啊，这不行，咱不是在当领导的料。看见领导都打呵子，你还当领导去？但是我身边的哪位朋友，我希望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能够就是腰缠万贯，一人之下万，就出人头地，然后我就是这种小卡拉咪，然后我的日，你们日子好起来了，还能没有我的好日子过吗？你们一定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哎，一定会拉兄弟一把的。太吓人了，你们不要乱给我安植物好吗？你们安的这个植物虽然我很喜欢，哎，很就可以说是打心眼里喜欢，但是我不做不了，太难了，自己几斤几两还是知道的，我就当个主持人就行，好不好？求求了。哎，你看人黄磊就比较好，人黄磊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主互动当中来，就说一句你小时候深信不疑，长大后才发现被骗的事儿。人黄磊就说了，小时候父母说吃鱼子不识数，我前两天去吃了那个叫什么鱼子鱼泡，我吃鱼子的时候我在想，这么好吃的东西它怎么就能让我不识数呢？我不信，我就要多吃一点，我看我到底能不能识数。我也没怎么吃过鱼子，小时候也是这样说，你不能吃鱼子啊，你吃。

0: 鼻子长大了不识数啊。
1: 高杰跑配说说我小时候我爸妈说我是粪堆里湿来的，哎，你是我哪来的，你哎个粪堆里湿来的，有说粪堆里的啊，有说煤堆里边的，有说充话费送的，有说什么老猫叼来就扔家门口就跑了，然后我们就把你养来的，嗯，反正都是这样，就没有一个自己是亲生的，哎。汉意神飞说喜欢看徐州铁妹加了个狗头，就虽然这个标题叫爱对是铁妹，但是铁妹今天不在，我不愿意加入他们铁妹的行列，铁妹的行列现在真的太拥挤了，好多人都要往铁妹的赛道里挤，是不是他都挤，就王大拐头都说自己是铁妹，是不是不当，我还愿意做海生物。来吧各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你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绿泡泡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我们会加您为好友，把您拉进群里来的。看一下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3度，泉州晴23到30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1到16度，贵阳阵雨17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开心客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中来，也可以添加我们的那个绿泡泡微什么信啊，就那个你经常跟人家聊天的那个软件，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我们就会把您拉进群里来的哟。真的求求你们了，跟你们说点事儿，就是这发自肺腑的内心的，就你们知道我戴的这个电子表，就小天才，就蛮高端的，这个你们也买不起了，给你们看一眼的这个，通过直播间能看到一个红色的小脸吧，我专门下了一个软件，就上面会监测到就我的就实时的状态，我的什么心跳啊、呼吸啊、就这压力啊，它已经提示了我压力过载了，就求求你们，你不要再喊我那个了好吗？我真的感觉到压力了，你们也不想就看着看着直播，就突然间看到一个主持人就嘎就，而且我现在就旁边没有人，就虽然就以前也不能当个人用吧，就他不也不是也不是不能当个人用，就对他在那儿也抬不动我，但至少旁边有个人，就我嘎的时候他能喊个救命啥的。你说我万一我真的我血压还高，我嘎在这直播间了，你这不好是不是？那直播间不吉利了啊！你不能再喊了，你再喊我压力又过载了，我都红温了，我马上我就红温了，我谁能受得了啊？你人家不信周克，你又说什么叫压力？是不能当，我不当，我当那种压力太大了，我现在就是个主持人，我都压力过载了，我当我不得爆了，我整天谁能受得了啊？ 哦，对对对，嘿，倒是有朋友给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就是可行的建议，说兰 Sir 说那行，那哥们儿你就给你支个招，你别看手表。还有这个谁陌路契约说那你就手表摘掉。大狗嚼嚼说那就别戴，不就不知道压力大了吗？就有没有可能我戴它是让我更好的活着，我不戴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没的啊。然后不系周克说我学软件的，就你手表拿来我把红色改成绿色。
9: 有福之人不用忙。
8: 真好玩啊。真好真好，为了让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没的，哎，他们让我不要看我的手表，不要知道自己压力大，哎，这又怎么不是一种爱呢？有时候上节目也会上疯一个人的，蛮好的，蛮不错的，哎。知道了，王静静，哎，他又在这问了，大家知道一滴清水鼻涕大概多少钱吗？哈哈。我知道500块钱，哎，一毛钱没挣先罚500。我们还知道那个制冰机刷起来要47分钟，谢谢你给我们普及好吗？哎，巨量引擎说，哎，他们说的对啊，你不知道你压力大你不就没有压力了，不就是这样吗？太好了，万万没想到给自己解压的方式就是让自己不知道自己压力大。冷雨夜你再说那几个字儿，我直接嘎巴我就在直播间我就撂这儿，哎，让这个直播间你们在永远在这个点失去了你们此能的对象，你们就没有一个主持人你们能，哎，你们能给他此能他们。
9: 可谁把了我的水杨柳，
8: 铁虎，哎，我血压又高了。铁虎说，哎哎，很多年前你们是不是带货啊，现在不带了是不是？不要再提那个往事，不要再提，干得好的那还能不干吗？现在就是因为干得不好，这转岗了。就很多领导不知道我有那段不堪往过，那不堪的往事不要再提了好吗？你怪吓人的。那段是你的错误的记忆，就是你被某个空间就错乱了，就你觉得是我但其实不是我，一定是这样，出去不要再说了好吗？这个事情到此为止。小嘴巴，小嘴巴怎么说？小嘴巴怎么了？哎，这小嘴巴闭起来好吗？哎，铁虎说压力过大有的人会疯的，真的，我压力过载，你不信看看，你们觉得我在胡扯的，你们进我直播间我就时时刻刻给你们展示，我真的我压力过载，我不啊，太吓人了，我整个人都是红的，都是烫的，就也没有人跟我说今天一个平平无奇的周一，搭档不来的这个周一，我自己上节目的这个周一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呀，就蛮吓人的。
9: 可谁把了我的水，
8: 不系周克说你要是走了是不是轮到下一位主持人上班，这么看来也不是不行，你说看看啊啊，你看看这小姑娘确实行，嗯，真的在这个点做了那么久，她竟然能一直坚持到我们来，哎，没听说过小姑娘说一句这个就是这个苦这个难让她自己一个人承受，没听说过，哎，只有我们坐在这个点儿，这个节目上我们才知道他是真厉害，哎，你们这些人的嘴是真厉害，就给主持人上压力这一块，哎，真厉害。刚才还有人说艾特谁我忘了，说你去摸摸那个，摸之前你录个视频，说是小海让你录的，让你摸的，关我什么事儿？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你怪吓人的，你怎么又这节目上的好吓人，让人心力交瘁。帅的不是一点点，说看看直播了吗？直播了呀，现在就是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48:19，在直播。嗯，大狗娇说海哥深夜档是不是没有压，深夜档没 不说有没有压力这个事儿哈，我可能熬不到那个点儿，就八点我就困了，你说让我做一个十点的节目，我就可能就容易出现播出事故，就这玩意儿对不太适合。哎哎呀不行，我得休息一下，我得让我的心率啊各方面的就是哎就压力啊就各方面都缓缓都受不了。哎你们这群人真的是太会给人上压力了，休息一下吧，我得缓缓抓紧时间，抖音直播间开心客人来哄我，来哄我，都来哄我。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佳话传为我们的佳话，
2: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2: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1: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2: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3: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我是尤物，我不当那个官，我不当那个领导，吓人。在哪儿啊？就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里边正在说这个我爱吃油，说台里发鸡蛋了，你不知道，台里没通知我呀，有我的。哪儿发鸡蛋？谁发鸡蛋？群里也没有人说发鸡蛋这回事儿啊，怎么你都知道？我哪来的鸡蛋啊？你告诉我哪儿发的，哪个部门啊，谁发的，我下节目就去领去，我高低给你们排一点鸡蛋来，我明天发给你们。光说发不说地方，对啊，光说发不说地方，就哪儿发的，谁发的，什么时候发的，在哪儿发的。冷月说因为就把你逼我也是上班的，我也正儿八经在这上班的。你说大拐有吗？大拐今天请假了哈，他没来哈，他有吗？我在这上班，我没领到鸡蛋，你要跟我说他也领到鸡蛋了，那
4: 傻瓜
1: 我没领到鸡蛋。相信这个他，你发不就有啊？我还没领到呢，你等我领到了就给你们发好不好啊？哎呀，不着急，哎。都说了，我们这人缘就喜欢的就屈指可数，不喜欢的就一大堆，就反正得子人不少，就上班十来年了，哎。傻瓜，我领几蛋去了？我赶紧问去，拿来发几蛋了，行吧？看一下时间，我你不能再给你拿了，再拉我就领不到最后一筐鸡蛋了。明天下午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持续直播，我们的广播端继续在3点等着各位，好吧？我赶紧领鸡蛋去了，拜拜。

慢慢喜欢你，莫蔚以歌声说故事，将情感的浓度不断提升，让人在点滴时光中体会到感情的珍贵。张杰，千万次想象。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3: 地动难以忘

梁静茹《闪亮的心》这首歌不同于一般的情歌，它的内容更为宽广，让人觉得每天都是希望的开始，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看来光芒微弱，但汇聚起来就会产生光明的力量，充满生机。

薛之谦意外用极具张力的旋律讲一段毫无预料的相遇与别离，我们明知结局或许是遗憾，却依旧甘愿奔赴这场邂逅。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贾青羊肉串招聘夜班高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8到22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7度，杭州晴19到27度，南京多云16到27度，苏州晴17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11到22度，合肥阴转晴1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

0: 秋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

0: 搅一搅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秋风徐徐，又到了贴秋膘的时节。所谓的贴秋膘，说到底就是大口吃肉。烤盘上的肉片滋滋作响，炭火裹挟着肉香扑面而来，没有什么比一顿丰盛的烤肉更适合去抚慰秋日的味蕾。最近呢，我在和信发现一家主打东北烤肉的店，叫独爷肉铺。他们家店和大多数烤肉店都不一样，它是明档现切，没有过多的腌制，吃的就是牛肉本真的风味。招牌呢是先切小黄牛吊龙，这个部位是肥瘦相间，炭火一烤，那个油脂滋滋作响，入口很嫩又不失嚼劲儿。还有原味鲜肋条也没有腌制过，这个就是原汁原味儿，不蘸料都很好吃。那如果你想尝点不一样的，可以试试百香果牛肉，果香融入到了肉里，烤过之后呢，多了几分鲜甜，这个就吃起来特别的开胃解腻。牛胸口烤到边缘焦脆，油脂迸发，咬下去的时候，哇，就是一口爆汁，脆而不腻。他们家呢还有那个牛骨汤，只要1块钱，而且可以无限续，里面还有肉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汤底呢特别的纯。吃完烤肉配上这个热乎乎的牛骨汤，也觉得暖暖的。作为东北烤肉店呢，店里还有很多特色小吃，锅包肉外壳酥脆，它是那种非常正宗的，就你一闻特别特别呛人的酸味儿。还有现在不多见的雪棉豆沙，蓬松绵软，颗粒分明的老式拌饭，还有冰爽酸甜的延吉冷面，所以就特别适合我这种爱东北菜的人，又能吃到烤肉又

不能吃到很多的东北美食。秋意渐浓，约上三五好友，围着一炉炭火，听着肉在烤盘上滋滋作响，这就是秋天幸福的样子。那各位，你们还有什么推荐，也可以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我们的吃货大家庭，畅聊分享徐州美食，也可以抖音或者视频号去搜索关注有料星球，有很多真实的美食测评视频，评论区还有超多福利。回到音乐中，来自刘若英，成全。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8: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8: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9: 当旋律成为光影

搅一搅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

今天呢，咱们分享徐州好吃的烤肉。刚看到我们的这个群里啊，阿文特他说，烤肉的话还是很多年前推荐的东北烤肉，每个月来一顿，拍黄瓜必点。然后椰子快长大说这家量特别的大啊，不孬。确实是这家东北烤肉，我也是听了大家的推荐之后去吃的，味道真的是不错。他们家的那个五花肉，你给它烤得很焦，然后蘸着它那个蘸料，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是它那个烤鸡蛋，在一个锡纸盒里，然后你给它烤到那种糖心的状态，哇，特别香。然后它那个拍黄瓜就是那种蒜香味的，里面还有花生，确实也是非常的好吃，每次必点的。芝士泡泡说，最近想吃烤肉，跑了好几家。西塔老太太呢，是整体吃下来感觉不错，泥炉炭火烤出来的这个肉香很足。她说呢，很爱他们家的秘制牛五花，烤完之后裹上麻酱，口感很特别，还有胶质横膈膜嫩度在线，不会烤老。说店员会帮烤，火候把控的挺好的啊，自己不用手忙脚乱的。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吃那种店员可以帮忙烤的，边烤边吃，然后自己烤的话你就可能顾不上吃了。尤其很多烤肉店它的炭火都特别的旺，哎，稍不留神可能这个肉就烤得焦掉了。橘子味晚风说，韩宫宴啊，推荐给大家，性价比特别的高。他说这个厚切五花肉还有五桑格都是必点的，五花肉配生菜加蒜片和泡菜，一口吃下去特别的满足。南瓜粥呢是甜甜的无限续。我最近发现这个五花肉它和紫苏叶也特别的搭，这个紫苏叶是酸酸的，包括山葵酱，哇，都特别的适合卷在生菜里一起吃。秋天真的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季节，方登的五谷盼望着你的鉴赏，飘香的瓜果需要你的品味，可口的鸡鸭也在等待你的宠幸，季节的恩赐呢，都在此刻等待你，等待你有棒棒的开怀的胃口，等待你有兴致盎然去觅食的心情。愿你不会辜负美食，也不要错过秋天。

那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都能有一顿心满意足的幸福的晚餐。张学友烦恼歌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3: 现在是傍晚5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15到27度，淮北多云转晴，13到25度，宿州阴转晴，11到25度，枣庄多云转晴，10到27度，宿迁晴，13到25度，连云港晴，12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周一快乐。今天感觉一模糊的啊，好像要下雨，又好像不要下雨。

0: 它到底是要下雨还是不要下雨，你说这也搞不清楚了。今天晚上有雨吗？天气预报今天晚上有雨，反正外边就是感觉影擦的，我就感觉呢，如果再下一场雨的话应该就会变凉了，一场秋雨一场寒。下还是不下呢？是下它还是不下呢？你说哈喽宗强你好，东三环打卡的雨过天晴，欢迎梧桐，欢迎军勇战士啊、谢谢严仔分享的照片。严仔这今天是在哪里拍的照片呀？还蛮也蛮好看的哦。这是哪一条？这是小步栈道，是在哪里？是在大龙湖吗？还是在哪儿啊？是在金龙湖啊、怎么感觉看着像金龙湖啊？左岸你好，牵着三匹马的猴子快到碗里来。安能你好，喜多多你好，东站打卡的梁金玲你好，祥云猎豹华子包容欢迎你，一动的心欢迎小易，欢迎半夏半温凉，欢迎段鹏飞，你们好。哦，简单的谢谢说打卡，现在西区已经开始下雨了。哦哟，已经开始下雨了，西区已经开始下雨了。行，那在西区的朋友，如果说这个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Hello， 预言 long time ago， 安八一一，无名你好，半生念你好，果苗你好，金你好，多少姑娘你好，只是路过你好，村长 ，Hello， 你们好，小马，老冯你好，万云，太阳是我可以圆的，雨伦你好，叶片周牛奶，严先生你好 ，Hello， 王旺你好，啊，坦然自若你好，距离产生问号你好。
1: 小雨滴滴答答，下班打卡啦呀呀。
0: 啊、哦，好嘞，那待会儿我们来找一首就是小关于小雨的歌，好不好？唱小雨的歌啊。一路生花雾也说下雨了哦，已经开始下雨了啊。开心你好，香山物流园下了哦。苏炳你好，舍得你好，欢迎你们四叶草你好啊。这个才好你好，他说二院那边呢还没下啊、开元那边也没下，妇幼那附近已经下了，下紧了。舍得说妇幼那边下紧了啊，点儿拿下了，点儿那个地方可能还没下，嗯，做好准备吧，反正大家就是做好准备吧。火山的怒放说中午还说哪里有雨，下班就给你脸看，下小雨了，嗯。就转至各种不服，咱就是说，嗯，就说阴天哪下雨啦，哪有雨啊，下什么雨啊，啊、嗯，行了，这给你赖了，那就。Hello， 商聚路小学打卡的竹琴你好 ，Hello， 啊、吴洪涛你好，平平无奇男的。
2: 下了，下了，今天要下了啊。
0: 金山桥已经开始下雨了啊。周先生说，今天晚上只能枕剑内的胳膊睡了，枕着剑内的胳膊。你我的妈呀，那你对象的胳膊挺粗啊还是咋的了？那但凡是细胳膊细腿的，你舍得去整他的胳膊啊？你怎么舍得？你怎么下得去那个手的？你怎么下得去那个头？下得去那个胳膊的脖子啊？多吓人，你那个大脑袋一枕上，我的妈来，那都麻木了，都得截肢都。
3: 下雨了，赶紧走，一点不假。但是雨应该
0: 下
3: 不大、
0: 哦、
3: 下
0: 雨哦，感觉下不大的样子啊、嗯。平平无奇，一男的你好。
2: 要下雨了，赶紧回家啊！
0: 赶紧回家吧啊！回家这门窗关好，然后美美的吃一顿，美美的睡一觉。下着雨睡觉，那个感觉是最好，睡得最踏实的，因为窗外有白噪音啊，下的又不是很大，洗洗刷刷的。办公室打开的西西你好，哎，欢迎你们。周先生你好。Hello， 小小雨你好，正能量你好，正能量在这干什么呀？说都成这样了，不刷可不行啊！比我的干净啥呀？这是啥呀？都成这样了，这是拍的哪里？哦，车那个车门一打开，车门那、啊、全是沟里全是灰啊，苍梧纳垢的地方啊！我今天呢还跟这个逍遥跟吴真说，我已经两三个月，可能两三个月没刷车了，我也不记得是几个月。然后他们说你先别着急刷，别慌刷，刷什么刷啊？等着再来一场大雨刷干净呢啊！省点钱，省点钱。米老鼠你好，解放前打卡的毕科你好，米酒你好，刘姐打卡的小强，欢迎你们云淡风轻。说珠江路打卡永远爱吃花，希望有机会能够请吃花吃饭，共进午餐。可以的呀，可以的呀，我请你吃啊，我们一起共进午餐，我指定让你就是看着我这朵花，你秀色可餐啊。你看着我你都薄了，你知道吗？你都感觉你都直接就是没有食欲了。高姐你好，孙燕燕你好，王林路打卡的文飞欢迎你。 Hello 啊、满园春色欢乐无限，说风化街下雨了啊、啤酒。

0: 被那个又得被万一被封杀了啊！好不容易这现在你说，嗯，好不容易能开直播了，但是还是限流的状态。
1: 哥哥，下午好。
0: 哎、下午好，华哥。
1: 准备下雨了。
0: 好的，路上慢一点哈，注意安全，晚餐愉快。
2: 荡口公园，
0: 荡
2: 口公园
0: 啊、
2: 哦，已经下了，已经下了，赶紧出来晒背，赶紧出来晒背。
0: 你咋那么是个好孩子呢？你说你怎么那么好孩子的呀？哎，我的妈嘞！嗯，快出去晒背去吧，那快出去去晒去。晒晒背也晒晒背，晒晒我们晚上要盖的被，也晒晒我们的后背啊，晒晒。
3: 亲爱的双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家里打卡，刚下班到家。
0: 嗯。
3: 真好，又新的一周，又开始听你的音乐啦。
0: 啊，真好。
3: 呀，
0: 新买的自行车呀。
3: 话说今年儿子更开心，给小儿子买了一辆。新的自行车
0: 啊、
3: 哦，给他组装嘛。
0: 哎呦，真好！哎，组装好了，再让儿子骑着自行车，再给我得捏个影儿，配个照的，看我看一下啊。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此时此刻，大龙湖的晚风正轻轻地吹着，大龙湖可能也是得有那么零星的小雨飘着。我在想象着户部山的灯应该也亮起来了，路边的路灯也陆陆续续的要照亮整个城市了。而电波那头的你，不管是家在家里面剥着大蒜准备做饭，还是骑着自行车骑着电动车开着车，拼搁路上吹着风搁车里边挺节目，还是拼搁那收拾东西准备下班，都谢谢你此时此刻把你自己的耳朵借给了我。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有歌有舞有曲儿有故事，当然还差一点小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这美好的秋日时光里，假如啊，我们是假如啊 ，Do you understand 啊？假如我们919办一场徐州秋晚，那作为听众的你，必须得上台表演一个节目。你会表演什么节目呢？注意，是必须上台，不许请假，不许假装信号不好，不许请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许说五音不全。很多时候五音不全也是一种音啊。我们这边不挑节目，你就整就行了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如果假如我们919举办一场徐州秋天晚会啊，秋晚哎，你必须得上台表演个节目，那你会表演什么节目呢？啊，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就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ddfm919，ddfm919。

0: 吃饱了，嗯，等着你
1: 了。哦，等着我了是不是？那行，那我抓紧时间卖货，卖完货之后我们就开直播啊。你们抓紧时间买点货，因为我卖货比较早，大家都还没下班的话，我卖货，你说啊，影响我的销售，影响我的销售额啊。你们都支持给家支持一下啊，给加点油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是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这个时候必须得要用了，真的是必须得要用了。你有没有发现刚进入秋天之后，你那个脸，你那个眼，你那个鼻子，你那个嘴，你那个啥，你就反正就是你那个手，你那个脚把子，你就是任哪都是感觉可干了哦。那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呢，是经过珠穆朗玛峰、格陵兰岛那种极寒测试的，就连登山队员都在用。所以呢，不管你是待在空调房里面，还是出去之后，吹着这个那个秋天的小寒风啊，或者是你顶着大太阳，它都能够让你的皮肤保持水润不干燥。特别的科颜氏保湿面霜送给特别的你啊。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呢，之所以这么给力，主要配方精简靠谱，每一个成分都不是白给的，南极冰川蛋白给你深层补水，这个反正就是和这个各种啊，给你又是这个锁住水分啊，又是给你这个舒缓抗炎啊，又是给你改善敏感啥的啊，就一套下来就是皮肤你想不水嫩都特别的难。而且呢，它是零酒精、零香精、零色素，对敏感肌非常的友好，不给皮肤增添额外的负担。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除了有点小贵就没有别的缺点，官网旗舰店呢是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今天我们是大牌美妆放福利，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给大家放福利了，对不对？哎，在我们10月1这个就是放假之前那一周都没有放福利啊，放假之后那一周又没有放福利，现在我们就是要放福利了，限时破价秒杀，双重惊喜，买一得二，125毫升的正装两瓶到手只要299块钱，有效期是到28年的7月份，你一定要放心囤货啊！买回去之后送给妈妈，送给自己的闺蜜，送给七大姑八大姨，让他们也感受一下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这一份水润呵护，你们一起做冻龄美人儿。嗯，跨境之彩正品保真马眼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在官网上面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今天呢我们是大牌美妆放福利，限时破价秒杀，买一得二，就是说两瓶到手只要299啊，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这个就是那是250毫升、嗯，有效期呢是到28年的7月份哈，有效期是到28年的7月份，有需要的朋友记住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哈。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 formo919 的 formo919。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假如我们919举办一个秋天晚会，徐州秋天晚会，徐州秋晚，那你必须得要表演一个节目的话，你会表演什么节目了？

0: 节有活动啊。
1: 嗯，欢迎阿波罗，欢迎错觉，欢迎小胖子饭团。也是什么样？金江江，烟锁重楼，说懂下班快乐。311国道打卡，今天改了作息时间，5点下班，上车刚好听你的节目，哇，真好，真好。那我们往后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啊，这个下班路上让我陪伴你好不好？你也陪伴我的上班时间。

0: 晚上是吧，南哥
1: 卡。哎，
0: 下雨了。九龙湖这个时代大道这边已经下过
1: 一嘞。嗯，九龙湖时代大道那边已经下过。
0: 车上面都是雨点了。
1: 哦，好嘞，那路上注意安全啊。

0: 那当然是唱歌啦。
1: 哦，唱歌，
0: 因为我最擅长唱儿歌。
1: 哦，
0: 听我高歌一曲，
1: 太好了。

0: 啪，我为你呸啪，为你呐喊，为你鼓掌，为你加油呐喊助威啊，真好。哎，你这是唱的什么？就是唱的是那个，就是十到岁的小姑娘，对不对？佩佩，真好，我先给你鼓个掌啊、嗯，先给你干个杯吧啊、嗯，十到岁的小姑娘。我们小时候呢，我唱的是那个采蘑菇的小姑娘，有多少人会唱采蘑菇的小姑娘，也可以唱两句，我们听听。采蘑菇的啊，我记得那个第一个动作还是这样，采蘑菇的小姑娘啊，就是那种，就是这样一下脚呢，就这种，噔噔噔噔噔，嗯，我站起来给你们跳一下啊，就大概是这样的，就是。采蘑菇的小姑娘啊，背着一个大主啊，反正就那样，就那种，就那样跳的啊。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个动作，我们每个人背一个竹筐啊，背着一个大竹筐，清早光着小脚丫，左边树林和山岗，他采的蘑菇最多，多得像那星星数不清，他采的蘑菇最大，大得像那小山庄满筐。塞罗罗罗罗罗里塞罗里塞罗里塞，塞罗罗罗罗罗里塞罗里塞罗里塞，塞罗罗罗塞罗罗罗塞罗罗罗塞罗罗罗罗罗里塞罗里罗罗罗里塞。对，就是那个采蘑菇的小姑娘啊。佩佩，你这个节目已经被选上了，好吧，作为我们的开场歌舞、嗯、你唱我跳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一下，就是我们如果919要办一台秋晚的话，那你必须得要上台表演一个节目的话，你会表演什么节目来？嗯，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已经打开了，想要看节目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啊。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刚将将打开，我们将将打开啊。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
1: 那我就拉着别人的老公
0: 啊，
1: 表演一个大王快来抓我呀、啊、然后秋季晚会的开幕式就用我这个就管
0: 行可以、嗯、大王来抓我，现场所有的朋友都去抓你了啊、嗯、那怎么弄，那俺这就秋晚就给摆那儿了，就给嗯，那你抓回大王，你和大王一起跳，嗯，一起跳恰恰，一起跳 tango， 嗯。

这个 blue 啊，说那个我报名，我要上去演，要上去讲闺蜜分手的故事，他俩一直分，一直没和好、哦、要不然你给他俩排个小品吧，行吗？啊，这个可以啊，绝对大家都可以喜欢，大家都非常喜欢听，都特别的八卦啊。就是对吧，可能你的闺蜜每一次分手的时候都哭着跟你说，这次我姐给他分了，但他也不是人了，我再也受不了他了。那他说分手的时候你都在旁边怎么劝他的呀？啊、哦、你是跟着一起骂，还是说就是你就只是听着，还是你劝和，还是怎么弄的？你如果说一起跟着骂的话，就骂她男朋友啊，结果你前一天刚骂完，然后人家第二天和好。如果他们是经常这样分分合合分分合合的，就他们每一次分手的时候你就陪着他就好了啊，别喊，别跟人家一块骂人家的那个男友，对吧？就是那个，就一边骂，我之前有朋友分手了，就是呢啊、嗯、在那一边哭一边喝酒一边骂他前男友啊、嗯、那我当时也来钱跟着一块骂，那你是这一上来骂的可狠了，劈头盖脸劈头散发的，那劈着大叉骂的那都小不拉的，那都结果第二天醒酒之后他又跟他男朋友和好了啊。嗯嗯，人家还发了个朋友圈，人家就说有些人自己没有男朋友还闲着没事骂别人的男朋友啊、哦、这不这亲娘死鬼了，这个咋整啊，你是咋整啊，你说啊，千万不要喊啊、哦。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当当家，我是董董董事华，欢迎我们的石雪萍，欢迎开心，欢迎木然胡总，欢迎 Frank， 欢迎玲珑，欢迎百问我是谁，欢迎芳菲啊，就是欢迎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弟们。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氏的董，学术室的是花朵的花，姓氏的董，学术室的是花朵的花，就能看到视频号的直播了。只能自己搜啊、只能自己搜，不推流，不给我推流啊。因为我是违规账号，只能自己搜啊，搜一搜吧，搜一搜来进来，我们见一面吧，又好像是不见了，周六周天我们都没有见面，今天我们见一面吧，好不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如果我们919举办一台秋晚的话，你必须得要上台表演一个节目，那你会表演什么节目嘞？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神话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啊。
1: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

0: 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8到22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7度，杭州晴19到27度，南京多云16到27度，苏州晴17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11到22度，合肥阴转晴1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心，懂得懂，许都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视频号直播了啊。我们见一面吧。可乐说美颜了吗？好白，美了。嗯，这个灯光的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这里边这个灯光它就是那种它这个灯光啊不知道呢，它就是显得捂不住的那种。转不停，火山怒放说有鸡腿的话就表演吃鸡腿，应该比佩斯和时髦吃面不会差，懂来当服务员啊、就给你递鸡腿，给你，你搁那炫，我搁那递鸡腿，你搁那炫。嗯，谢谢胖胖，谢谢随风飘扬。嗯，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就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添加董事，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都是花朵的话，因为呢你必须得要自己你必须得要自己搜啊、你要是不搜的话呢你就看不到啊、咱就说咱就是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可厉害了。嗯、
1: Hello, 是花打卡了。
0: 哎，
1: 如果919办秋晚表演一个节目，
0: 嗯，
1: 我可能会邀请逍遥
0: 嗯
1: 去当个杆儿、
0: 哦、
1: 然后我跳钢管舞。
0: 让小妖当个杆儿，你跳钢管舞行，你那个身体应该看着挺柔软的啊，才好。我的娘了，那行吧，明天我通知一下小妖。这两天就是坐着那个站如松，那个坐如钟，能过四股。行啊，挺好的啊。那秋晚的舞台直接就是这个氛围感直接被你拉满了啊，就是钢管舞表演对支撑啊稳定性都是要求很高的，真人就比如说真人当这个杆的话难度还挺大的啊。就是你这练练吧，你到时候你来我们单位，我就跟逍遥练练。

0: 如果说搬去玩的情况下不想上台
1: 啊，
0: 我首先给大家来一个翻跟头，大劈叉，
1: 哎呦，那大劈叉，
0: 然后再用我流利的语言
1: 啊
0: 说一句，这不倒不倒不拉皮，然后最后再来一套广坡体操开始，伸展运动。
2: 第八套、第九、第十八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伸展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2 2 3 4 5 6 7 8，3 2 3 4 5 6 7 8，哎，行，才好啊，才好，让我们一下子把我们一下子就拉回到了那个回到了学生时代做广播体操的那个时代，真好。那个时候课间做广播体操，你说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这套流程真的太美了，太完美了，咔嚓一个梗头，哎，720度，咔嚓一下头衔着地啊。头显过这嗡的一下，然后大脑一片空杯，然后咔嚓捡着劈个大叉，哎，一个大跳，咔一下是劈个大叉啊！我们那个舞台已经弄得捡贵了啊。然后呢，再用那流利的语言说一句：吃吃吃吃，不打不都头头不打皮皮皮皮皮皮不吃不打打头头皮不打皮皮皮头皮不头皮不都不都不不打，哎，然后再来一套广播体操，开始伸展运动啊。太完美了，个巴的啊！然后紧接着后边才摸骨的小姑娘，卡到岁小姑娘，胸口最大实的小姑娘啊！行，才好才好啊！你这个节目呢，我给你放在就是那个中间的位置，就是掀起一波个浪潮的那个，就是那一个位置啊，就在这儿。嗯，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919要办一台秋晚啊，徐州秋季晚会，那你。必须得要上台表演一个节目的话，你会考虑表演一个什么节目？就是必须得要上台，你不要给我拉那些立个楞啊，什么我这腿疼那腚疼那这什么的牙疼的啊，哪都不能行。就是说你必须得要上去表演一个，你就啊，你说你必须得要表演一个，你选一个，你就必须得要表演一个。嗯，
3: 好像没有什么才艺可以表演的。
1: 哦，没有什么。
3: 如果非得让我表演节目的话。那就表演一个胸口碎大师吧。但是表演这个节目之前嘛，得多买一个保险，我怕一吹过去了，对不对？还得往后面想一想。
1: 就是表演一个胸口碎大石啊，在表演这个节目之前呢，他要求买个保险啊，怕一锤子给他锤过去了。那咱都不带练的嘛，咱都不练，就硬搬，就是这么硬搬，就是豁上命去，才就是豁上命，打上命去表演这个节目，你说，脚踩玻璃渣啊，然后准备好，那人家医生都得搁旁边，都得请一个医院的医生搁这给这啊，都得给你们料理后事啊。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啊，就不能换个其他的节目吗？你说，那胸口碎大石、脚踩玻璃渣、口吐那个冰棍，都别表演了啊！这些绝技绝活都让我来，我会。那我的娘了，就那个胸口碎大石，前段时间我还在那个美的广场那边，他是围起来是干什么？反正就表演，就是让大家打赏啊啥的啊，就是胸口碎大石。等我去的时候，那里石头已经碎两半了，人就躺在地上，人是没事的啊。然后石头呢就两半在那，石头呢应该选石头他们是有技巧的，对不对？是那种专业的石头，就选那种薄一点的啊，而且它的受力位置是比较有讲究的，不是说硬靠你的肉身去硬靠，就硬一块大石头就给你放个胸口上，你咔一下，那不行啊，就这一咔嚓一下，那个肋骨那总共啊82根肋骨断了83根啊，最后那个腰椎也断了啊，你这不行，嗯。行，到时候我们也可以给准备道具，我们就做成石头样子的那种泡沫，咔一下砸下去了，对吧？也不用买保险了，就是翻跟头啊，那前面是翻跟头劈大叉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加上广播体操，然后你再来个那个胸口碎大石，猜好啊，个巴的，哎呀那娘了！你说这些绝技绝活，你说咱这个藏龙卧虎的，咱这些弟们啊，枫叶了，这个胸口碎大石啊，放在靠后的位置，睡好了咱就睡好了，睡不好咱就直接去。我的妈嘞，这个杂志啊！
3: 啊，我也没有什么才艺
1: 啊，
3: 但是如果要是有秋晚的话，我必须带着我的儿子一起去参加
1: 啊。
3: 然后我们娘俩给大家表演个什么呢？
1: 嗯、啊。

0: 给你编一个你追我跑皮带加鞋底。我这就是开玩笑开玩笑啊，我觉得我平时是个非常非常温柔的对待孩子是个非常温柔的人
1: 啊，
0: 就是我们俩给你唱首歌，
1: 那都怎么就那么温柔的，
0: 难忘今宵吧，
1: 难忘今宵，
0: 希望来年再有一出来，再有一出来，一年比一年好，
1: 好的，
0: 表九一年比一年好
1: 啊，好唱的难忘今宵，先彩排一下，来，你先给我连两嗓子，我听听。难忘今宵，我先看你是有多难忘，来来，你先给我连两嗓子啊，连两嗓，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的弟弟弟弟弟嘞，表演一个你追我跑，皮带加鞋底，再加皮带炒肉丝汤，我的个妈了，那家伙整的那就是肯定在家里没少表演这个节目，你我跟你根本都不用彩排，上去就直接就可以就办啊。那小孩被打得一哼哼拉弦，这晚上叫鬼哭狼嚎啊！信手拈来，真的是。

长短短的实话，你这个节目播办都不行了、真的这都太厉害了，这人才太多了啊，咱得弄一个弄一个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假如我们919办一台徐州秋季晚会，哎，你必须得要上场表演节目，就是说你说什么都不行，不管紧不肿啊，就是就必须得要上场表演一个，那你会表演什么节目呢？快想想啊。那我必须得拉着世华亲哥对上星，你说唱什么吧，你先选好歌，我这两天练练啊，你先选好歌快点啊，亲哥对上星，我这一块那一块的，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亲哥对唱，俺妈说我早练，说我老，说我那个早熟啊。谢谢小草啊，小刚谁要推带着别人的老公，我报名我去，你报名刚谁要带别人的老公的，我报名我去，啥意思？就是说你给你老公报名是吧？是这个意思吗？哎呦，太好玩了，谢谢啊，谢谢所有给我点赞赞的朋友哈，我都可以，我唱女生也可以，那你给我连两句来，现在给我发那个来，给我连两句来，快点快点，给我连两句啊。Forever。我以为他拍了一张照片，是谁后边车屁股后边贴着我的那个车贴，弄了半天，我一点开一看，不让人家发着，人家发着不让，那就是就那么杠，哎，就是不让，就是你怎么假色，你怎么这那这，我就不让，哎，娘嘞，他不让，他也不让啊、你看看他自己车牌显示不让，还假色啊、他不让人，但是他没说他就是说那个他不假色儿啊、他这个小牌儿咱给他说一下，苏 C 1441

别冷清。快点上来报节目啊，我们都安排好了，这节目这都啊可丰富多彩了啊。九一九秋晚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说你这个必须得要上台表演一个节目的话，你会报名什么节目呢？啊，假如我们徐州九一九办一台秋季晚会，你必须得要上台表演一个节目的话，你会表演什么节目呢？五、给我发送过来说，这爷叔这一身行头怎么样？哇塞，这是在哪个地铁？这是地铁里边拍的。哎呦，这也太洋乎了吧！大金链子，大手表，一天八顿小烧烤啊！哇塞，这穿着也太洋乎了，这怎么那么洋乎的？哎呦，这身上挂着些金银首饰的，我感觉得有三四斤。嗯，怎么那么来劲的？行，这一身行，你问问这个大爷上不上？你问他来不来啊？绝对可以。

如我们徐州音乐广播要办一台徐州秋季晚会的话，你必须得要上场，你必须得要上场。那你会报一个什么节目？必须得要上场表演，你会演一个什么节目啊？刚才呢，我们的互动里面有唱歌的，有唱儿歌的啊，有做广播体操的，有胸口碎大石的，有那个劈大叉的。

有那个说那个顺口溜的，还有胸口碎大石的，还有那个就是你追我赶什么，就是那种皮带长肉丝的，上面在表演打孩子啊。哎，咱就说你要表演一个什么节目来？每个人都给我说，每个人都给我发来，都给我发啊！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想看节目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我这个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着睡的是花朵的话，姓董的董，学着睡的是花朵的话，音乐咚咚锵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有绿箭乳液特约播出。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展示的是绿箭清牛奶，这也是哈，这他们新产的绿箭的新品，绿箭清洁清牛奶，3.8克。优质乳蛋白啊，100毫升里面有3.8克优质乳蛋白，本地奶源，鲜活营养，近在身边。曾经，零乳糖，绿箭清牛奶，那多洋火！你看这个包装就显得很清，对不对？就是显很清爽，哎，就感觉很舒服，就那种嗯。别怕我伤心。好了，我开始卖东西了啊。那个就是那个静音2分钟啊。

好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那一到了秋天呢，大家会感觉脸特别的干燥，你不管是吹着空调还是外面吹着风还是晒着大太阳，你就会觉得脸上特别特别的紧绷。那怎么办呢？你就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这是经过珠穆朗玛峰还有格陵兰岛那种极寒的环境测试的，连登山队员都在用啊，让你的皮肤保持水润不干燥。科颜氏的这个高保湿面霜呢，官网的旗舰店是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但是呢今天我们是大牌美妆福利，这个限时秒杀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就说你花299块钱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说到手总共是250毫升，有效期呢是到2008年7月份，放心的去囤货吧啊。你可以买来送给自己的妈妈，送给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送给自己的婆婆，送给自己的闺蜜都是可以的啊，让他们去感受来自你的秋季的一份水润的呵护，一起做冻龄的美人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眼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想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在这个微信里面给我发私信啊，“石花”两个字。那个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然后你再给我发送“石花”两个字，我咔一下子我把链接发送给你，而且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哎，就是说他就真的是这个配方是精简靠谱的，每一个成分都不是白给的啊，让你的皮肤保持这个保湿，保持水润。哎，很多的明星，很多的美妆达人都认可的护肤品牌，就是我们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在官网上面125毫升的是要卖到630块钱，今天是我们299块钱，你带走两瓶125毫升的正品正装，啊，两个。125毫升的正装啊，到手250毫升，有效期是到2008年7月份。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如果说那个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ddfm919，dd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收音机 ，fm919 是阿拉伯数字919，ddfm919，得得佛摩919。没想到无好了，解除了啊！我只要一静音的话，人就跑了一半啊！每一次都是这样啊！只要一静音，大家都觉得直播间出了问题了，然后就跑了，跑全部都跑完了。你说啊？你说啊？你说这400多人还有200了啊？

0: 东东阿姨，打卡打卡。
1: 哎，
0: 今天下雨了，今天接我姐姐。
1: 那带雨伞了吗？我的宝，我的贝儿，我的嫩蛋豆啊，记得带雨伞，千万不要淋湿了自己啊，宝贝。这不要淋湿自己，照顾好自己，然后才能够为姐。

0: 姐这遮风挡雨撑伞。
1: 叔叔阿姨，大雪路下着小雨，
0: 哎，
1: 我来打个卡。
0: 啊，冷淡豆豆都想你了，下回我要是见了你的话，我一定得亲你一个，我就给你猛的给你啵一个啊！你怎么那么可爱呢？你说你天天都不忘了我，我太爱你了。
2: 下班儿，北三环打卡，现在北三环这边下大了，有点，这个晚会呢，我是从小到大一向都是谨慎的，
0: 从来没
2: 非得让我去，
0: 非得对，就是非得，
2: 表演什么东西呢？咱没什么才艺，
0: 那你
2: 给大家演一个散口一头猪吧？
0: 什么玩意儿？演一个散口一头猪，就是说那个吃猪，吃烤猪猪啊，散口一头猪行。我们每个三杯斤的大黑老母猪，散口你要吃不下，你等着。

给我发诗花两个字啊，我给你们发那个啊。嘿嘿另外呢，大家不要忘记了，徐州香香来四周年庆正式开启，是从10月23号到11月2号，一年一次，全年底价，买贵退差啊！10月24号呢，会有一个10米的巨型蛋糕，邀请大家来免费吃。到时候呢，我和逍遥会到现场，我们去给大家发蛋糕。同时呢，还有王志成啊、朱家乐呀、高以明啊，还有 OK 哥，众多的徐州的网红达人会到现场去为香香来庆祝四周年的生日。欢迎大家来打卡、来拍照、来一起热闹热闹啊！比如说这个分蛋糕的时候，你就到我那边去，你说诗华啊，诗华，诗华嘞啊，我想多要点啊，诗华我是谁谁谁啊，诗华我天天和你互动，诗华我天天听你节目，诗华你真美啊，诗华你真帅啊，哎呦，诗华你真带劲啊，诗华我爱你啊，这些都可以啊，你只要给我烟雨一声，然后呢我就裤衩一下，我给你弄一个，就是一大块啊，给你弄上一大块好不好？那一个蛋糕，去年的时候那一个蛋糕都5万多块钱，今年的时候那估计那也不能抵御5万啊。去年是8米的，今年都10米了啊。哎呦，去吃，咱一块去吃啊！那料那都不要问了，然后就那个品质、那个质量那都不要问了，绝对嘎巴的啊。另外呢，就是11月1号，明星空降香香要来。这位明星是谁呢？是张远。张远音乐嘉年华会热力开启，免门票，是免门票的。闪闪我来已经给他付过钱了啊，把钱都付给张远了。说张远来，你就来唱就行了啊，你唱就行了。你那个嘉宾，你别忘了，你必须得唱啊。然后你就来唱，我们这给你，那就现场不管来多少人，我们闪闪我来保圆了，我们就是给你钱门票啊，门票一块都打包给你啊。姗姗欧莱啊，四周年庆消费没卖，1000块钱送周年庆的抽奖券，有 iPhone 17啊，大疆 Pocket 4，好礼抽不停，满消费满2000元赠送张远那一场应援礼包，再加上100元的名品券，同时呢，就是叠加抖抖的百万补贴，430团500，850团1000，全场百余家品牌参与，店庆期间折上再折，还可叠加抽奖10倍积分，层层加码省到底。欢迎各位亲爱的顾客朋友光临徐州姗姗欧莱，尽享四周年店庆狂欢。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开房车最糟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路上说有多颠，是车在半路趴窝了，维修也没人管啊。汉池降维，哎，深耕房车改装与售后维修，始终恪守3项服务标准：快、准、稳，响应快捷，诊断精品，品质稳定，为你的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让你开着放心，用车舒心。联系电话是13151784129，13151784129啊，大家记一下。如果说你想要改装房车，你想要这房车就是售后维修啊啥的啊，你就是那个汉池降维，联系电话你记一下啊，13151784129，13151784129。如果你记不住的话，你就给我发私信，然后呢，我哭嚓一下，我把电话甩给你啊。今天呢，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我们将要送出一套陶瓷杯礼盒，价值199块钱的，由汉池降维房车改造维修提供的，价值199块钱的一套陶瓷杯礼盒啊。你到时候呢，就去那个铜山区昆仑路12号汉池降维去领就好了啊。我们今天要送出一份了，各位参与互动的朋友积极主动的参与啊！如果你特别想要这一套的话，那就给我备注一下，那吃花我特别想要啊，吃花特别想要，没有东西喝杯家里边啊，特别缺，就是就特别缺，那你就给我备注一下，好吧？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8: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4: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9: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甲青阳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3度，泉州晴23到30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1到16度，贵阳阵雨17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一起来说说，假如我们徐州音乐广播 FM919 将要举办徐州秋季春晚，就是作为听众。

你必须得要上台，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必须得要上台表演一个节目，就是必须得要表演一个节目。你会表演什么节目呢？欢迎大家来参与话题互动。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汉驰降维房车改造与维修的这提供的价值199块钱的一套陶瓷杯礼盒啊。

0: Hello 0516你好 ，Hello 金子爸爸，有看到你哈。
1: 懂，10月24号晚上。你几点在深山奥莱、
0: 我七点多一点啊，我应该会提前去，呢，就是但是你们看不到我，我们得在那个在休息室里边或者在哪，我们得沟通交流一下，就是跟这些这个徐州就是个网红达人啊，我们得要沟通一下，看他们要展示什么什么，就是提前对接一下，我差不多得四五六点那片就得要去了，去到现场了。那我们正式的热暖场呢是从七点之后，来年秋风起说那必须带个圈场喊个美。我二百点快的看我说。那个我们是在二号门进去之后呢，那个大屏啊，进去之后你就看到一个大屏，然后有一块大的那个就是空间，你就有一块大屏幕，有一个舞台，差不多有接近一米高的一个舞台啊，你就在那一片排队等着就好了哈。24号晚上7点多哈。
1: 长安路哗啦啦哗啦啦下雨了，
0: 哎呀，长安路已经哗啦啦哗啦啦下雨了，各位行驶在长安路的朋友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啊，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已经打开了，想看节目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想要看视频号直播的朋友，就是节目视频直播的朋友，因为我的号呢之前不是被封杀了吗，拉小黑屋被关了，然后就是也不洗也限流了，好长时间都不能开直播，然后现在呢刚被放出来，但是依然处在限流的状态，就不给我推啊，所以呢只能靠大家自己来搜了，你就自己来搜吧，好吧。如果你得闲到，如果你在路上的话就算了，如果你到家了的话你就搜一下，拿出微信找到你的视频号，搜一下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看到我拼个那直播了，拼个那啊，拼个那活蹦乱跳的，滋哇乱叫的，虎口狼吼的，呵呵拉弦的啊，撇肚散发的，拼个那直播了。

0: 我上台呲电焊去，保证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1: 干，上台干哈？呲电焊？我这个妈嘞！我这他们的眼睛是留着看我的，是留着看我表演救苦之歌，是留着看我如何妖孽。你呲个电焊，你别人眼都呲的都看不见，都啥都看不见了，你干啥呢？你说你是不是你有想法？你肯定，你可是又通活，嗯，通活作案，你肯定，人家在天上呲电焊，下边不知道干哈嘞，嗯，偷手机，下边跟着偷手机，偷钱包，嗯。你这玩意儿扔的，他上去上台上舞台表演死电焊，你说那有没有眼镜给我们现场每个人都发一个眼镜，然后就保护我们的眼镜的那种啊、嗯？要不然谁敢看你死那死电焊？你说我要死了，准备大家都闭眼啊、嗯，然后你死完还再睁开眼，你说我又要死了，你啊，我的妈嘞，上台死电焊，你说嗯，你可真管哈，嗯，死电焊了，你说。
2: 大家好，我为大家带来一首好调歌曲《秋天不回来》。
1: 好，那你整两句来，《秋天不回来》来，整两句，露露，来整两句，整两句。秋天不回来，我先给你找出来，你跟着一起唱一唱啊。

0: 就为你播放了王强的《秋天不回来》，请你给我们整两句，我们想听到你呢跑调一去不回来的那个歌喉。看能跑到哪，能跑出薛主吧这个调。
1: 那我得报名一个节目转呼啦圈。
0: 哦，转呼啦圈
1: 之前春节联欢晚会小彩旗在转圈圈一样。
0: 哦，小彩旗转，
1: 我也可以从开始转到晚会结束，我可以一直转呼啦圈。
0: 好啊，那么厉害呀、啊！你知道吗？我从小我这个弱点就是我永远都不会转呼啦圈，不是？我就这样一揉，咔，它最多转两圈就又掉了，可能是我咬硬还是怎么弄的。然后我要不然就是这个胯宽，你知道吗？就我就老感觉硌着我这胯可整疼啊！我怎么从小就不学不会转呼啦圈？你说你这个整的咱俩就互补了，那行，你转啊！可以一直转呼啦圈。哎，你上徐州乐园去，就最近你如果去徐州乐园玩的话，他们也是的，有那个 NPC 啊啥的在那搞互动，其中有一项就是转呼啦圈挑战，那你可以一直转，他好像是你必须得要转十圈还是20圈，然后就给你那个圈就跟那个票啥的，那你就去转去啊。小楚，你听见了吗？小楚嘞，咱这行了，咱这节目丰富多彩，真的一吹拉弹唱的啊，劈大叉的，下大腰的，做广播体操的，那个什么，那胸口碎大石的，哎，那吃电焊的啊，转呼啦圈的，哎呦我的妈嘞，啊，那真行，还有跳钢管舞的啊，还有你看这个梁大猴，他说他要倒立洗头，多好姑娘想要表演脱口秀，太好了，多好姑娘想要表演脱口秀，你说多好啊，你说。你来，你说啊，你说今天我准备了重磅的节目，然后这边跳着钢管舞，那边劈着大叉，那边胸口碎大石，我这边给大家吃葡萄皮，然后直接来个胸口，不是，直接来个脱口秀啊！我的娘，那边还跟着你追我赶着跑，皮带加鞋底，然后你这边就是脱口秀，行，才好，走过忧伤，心碎还要坚强，想为你。万一天亮要珍惜自己，谢谢风景迎安，谢谢你啊。云梯小姐说我们就下雨下的可大了，你在哪里呢，告诉我们一声，然后大家知道了就谢谢小小马啊，谢谢你们所有在直播间的七秒鱼迷斯的账说华，你最弄大弄性感的哦，就是让我整个性感的是吧，那我到时候我怎么弄，行，我穿紧身大球裤，紧身大球裤就是把我那个整个腿型，我的臀部的那个状态，那个形状修饰出来，绝对的，那就不要问了，我穿上那小束腰啊，然后我前面塞上八斤馒头，我告诉你不得了了，金刚大芭比，秋裤展，再闪闪哦来拉开帷幕，我星期五过生日，哦，记得你星期五的过生日的话你就提醒我好不好，在节目里面提醒我，我为你送上生日快乐歌，为你送上生日祝福好不好，然后呢再到10月24号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山上后来，我为你送上生日蛋糕，山上后来的生日蛋糕啊，
2: 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
0: 一句大漂亮有必要吗，啥意思，大漂亮女儿喜欢你要去看你啊，好嘞，谢谢，谢谢王亚婷啊，王亚婷你带着宝贝女儿来啊，24号有活动，会不会太大堵车，对你一定要早点去，或者你就不要开车去了，你就直接是那个，你直接就是坐公共交通工具，你坐地铁公交车啥的你就去就好了啊，打车去都行，你最好就是不要开车去，因为他指定要大堵车，指定要大堵车的啊。谢谢啊，谢谢24号来看我的哈，工程直播吗，对的，是拼哥的直播，来拼哥的直播啊，段飞这些人我都不认识，没你轰哦，哪些人你都不认识，你这血主演艺圈，这血主艺术圈的事你都不懂，你往你天天就是搁这听广播，你这事弄的啊，没事，咱就是这一次去你就都认识了啊，我给你引荐好吧，你认识了我你就都认识他们了，哦，你是赵永杰呀，赵永杰谢谢你啊，赵永杰啊，小孩才19岁，我的娘了，我现在的我跟你说，我现在听众都是幼儿园的，那个小本中本大本，上一年级二年级，上 上三年级四年级那都属于高龄，

0: 台表演啊，就说你推三阻四啊，你百般阻挠都没有用的啊。
1: 真感情对我说别怕我伤心，
2: 我今天去等你一把，我上那现场去蹲点等你一把，给你送点好吃的。
1: 可以啊，
2: 你去吧，让去吧，
1: 让去啊，让你来。
2: 上台的话我觉得得，我表演不出什么好门道，我觉得让司法表演一个脱口秀绝对拉火。
1: 脱口秀我不出，只要不是脱衣秀我就不出啊。那刚才那个还要给我整个性感，你说咱也不知道对手有多性感，我买了一个两米八的高跟鞋，我到时候穿上我那紧身大秋裤，我就问你够不够性感啊？你说他怎么想起来的？你说从我身上他看到了性感两字，你说这不是吓死人了吗？这不是啊？这咋的了？这是？我从
2: 来不敢给你。要怎么弄的是？今天没看微信吧？怎么跟你互动那么长时间？
1: 今天微信太多了，我弟们，今天微信太多了。然后我还今天顾及了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弟们，今天微信实在是太多了，我弟们，我这讲看到啊，扶摇直上，I'm so sorry， 你现在听到了吗，弟们？你现在听到了吗？我刚给你发了一个，你看小表情包，你看一下，你现在看到了吗？我这先给你播的哈，后边还有一堆都没演上号来，我慢慢的来哈，再慢慢的，可能人家都到家了，咱快活的吧。想跟人绑了吧，行吗？想跟人绑了，我那尿了不地溜。按照就是市花下班打卡，弟们，若是919晚会必须得要参加节目上台的话，那就唱首歌跟你合唱，我得好好练习。之前公司年会参加过，超级缺杯子，特别是市花送的杯子，代表一辈子，特别想跟董市花一辈子。我的天哪，你说这个嘴天哪，跟完了免的了啊。今天呢，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哈、啊，将有机会获得啊、就是这个房车深耕房车改造与售后维修的汉池匠维提供的199块钱的一套陶瓷杯礼盒啊。
3: 春风也将有了些感情。
4: 如果999举办秋天晚会，啊、我就会唱歌，但是我唱歌还必须手拿着歌词才行。
1: 哦，
4: 我记不住歌词。
1: 哦。
4: 我能唱那女生歌。
1: 哦，是的吧，你来两句坦然自若，来整两句，来整两句啊，来两句，我给彩排一下，我先验收一下节目啊，不能说您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得听一耳朵啊。虽然说我们这不挑不那个的话，就是说你要唱的好呢，咱就是按好的这一块的节目给你报备，就是说你如果是那种就是唱的不好，咱就是那种啊就反向报备啊，他一样出彩，但是我们得心里有数啊。唱两句那、你不是说得拿着歌词吗？行，就是说你这个节目和那个刚才此电汉那个节目，恁俩是组成一个节目啊，因为呢你一看歌词的时候，这边就可是此电汉，大家也看不见你此个听的那个搁那看歌词了，你就是你一准备，你就是给他递一个颜色，跟那个此电汉的你这样你递一个颜色，一撒把盐儿啊，然后他就开始此电汉，你就开始看歌词。反正我们就只能听见声音，我们根本就看不见你是在看歌词还是在看什么，还是在看谁啊、就看不见，恁俩组成一个啊。咱就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啊。云筒冰凌说，我要和东东跳拉丁。那你可真是找对人了，我是拉丁舞那个什么卡拉西图卡拉西那个冠军。

0: 我跳拉丁跳可好了，跳的比探戈还好。
1: 不想再问你，
0: 哎呦，开始选节目了，我们哈，
1: 不想再思念，你能否回来吗？想着你的心，想着你的脸，陷入在胸口，不发就不发。
0: 那什么不放，胸口碎大石，就是那块石头就不放了是吧，就一直得搁敲碎啊、嗯、唱的还不恼了，你别说，嗯，唱歌吧的了。嗯，
2: 董春华你知道吧，那刚才奥莱的选餐，
0: 嗯，
2: 都在我们那个店体里面有，俺闺女都看见了、
0: 嗯、
2: 要去吃人家蛋糕去，这要是我要给他讲24号你要去、
0: 嗯、
2: 我天，那他的风

0: 犬儿。
1: 哎呦，那你带你闺女去啊哈，珊珊公主，你一定要带你闺女去 啊，一定要带她去，就是直接二号门进去之后呢，你就往前走，你就能看到一个大屏幕 LED 大屏，然后呢，我们就在那一片儿，七点多钟的时候就开场，正式开场啊。
2: 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
1: 耶、yeah, 你唱的是温柔版的，那我们此时此刻放的呢是这种轻快版的啊。来，
3: 其实张元唱的那个别怕我伤心挺好听，他那个
1: 张元
3: 我听着挺舒服的。
1: 哦，那行，那到时候
3: 感觉更浓一些，
1: 到时候咱可以现场喊张元别怕我伤心，你唱你的啊、嗯，你唱唱。哎，
4: 去了你就直接，
3: 哎，四华、不放俺的鱼了，
1: 不是刚轮到你，你看
3: 我这都到家了，没听见俺唱的歌，不是说的必须得上台吗？什么愣的事，
1: 你这捅过了，你捅过了，
3: 感情都那么淡了吗？哎，淡了淡了，
1: 没有这。哎，你看您，你看您，这今天不是那个云音短吗？没抡，没拍上号，你忙忙。哎呦，我这尿，这个杂志啊，你说，嗯，刚我就捅过了，你这个节目捅过了，就是捅过审核了，你就直接上台就行了，彩排都不用彩排了啊，你直接就上去唱，就别怕，别怕那个我，别怕我伤心。嗯，
5: 问了一个问题
1: 啊，
5: 拳击能表演吗？
1: 啥能表演吗？拳击呀、啊，哦，哦，那太能了，嗯，那太能了。你看看，你挑一个人，你想打谁？你看，你或者是找一个和你那个对打的，是吧？你要实在不行的话，你看看，我看看办公室谁不顺眼，我把他拉上台，你讨他一顿，行吗？行不行？或者这样的，你。我把那两个套马的汉子，但两个壮汉张毅和那个曹路给你弄上去，再加上小妖，嗯，你一个人逃散了，嗯，提前跟他们说好，都不带换手的，都，嗯，换手都没有蛋糕吃，嗯。

0: 大哥，那也就是我给您一块擦亮亮，湿豆豆，
1: 擦亮
0: 亮，紧豆豆，
1: 擦亮亮，擦亮亮，湿豆豆，你是一个紧豆豆，哎，那我得给发一下那个啊，亮某几，我发一下，发一下啊。也曾经啊，现在雨声挺大了，是不是？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保持安全的车距。到时喊董哥，董哥我爱你，行，能喊。你就是我粉大狗的时候，你就董哥我爱你啊，然后我哭嚓一下，我就有块大狗一下糊你脸上，甜甜蜜蜜，从头舔到脚啊。
2: 放开就行了，才
3: 听见了，听见了。
1: 哦，那行。
3: 哎呦，
1: 幸福幸福
3: 进门了。我也干媳妇说。我在这堵车，
1: 哎呦，
3: 回家得玩会儿。
1: 你看看，哎呦，
3: 光就在车里边坐着等你了。
1: 哎呦，你说说，咱这弟兄感情不要拉了，那真的不要问了，真的是，咱赶个北吧，真的。哎呦，我闲感未尽啊，我弟们，真是的。你看人家到家了，都一个劲儿坐车里边。那媳妇说：“你死哪去了？啊，你下了那两蹄子鱼，你望望你嘚瑟不回来了？嗯，这都今儿了，怎么了？啊？”回家你还不做饭，你不做饭，你不做饭，我都做好了，你上来 K 呀，扯脸，这是多扯啊，多扯！其实呢，坐在地下车库里边，搁这挺寂寞的，听着我拨他的语音，你说这个咋整？弟们，咱终于就是没有辜负彼此，行，互相，我等到了你，你也等到了我。然后 Frank 说，我想唱一首 English song，OK？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你想唱哪一首啊？你可以先唱两句。那我听一下清唱怎么样？

0: 唱唱唱。
1: 你的心
2: 懂呀
0: 啊，
2: 那个闪闪奥莱买两千送长圆的那个 那场票，两千是单笔买两千啊还是累计买两千呀？
0: 累计，累计，就是累计啊，就是你看你这消费没满一千，就是没满一千，你比如说你买这个送满了一千，然后他送你抽奖券，你去抽 iPhone 17，去抽大疆 Pocket 4，然后呢你就满了两千，那他就赠送你这个长圆的，也不能是一下子必须得买那单笔啊，就是一托一块啊，嗯。我再给你确认一下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再给你确认一下是吧，嗯，我待会给你确认一下，别忽悠你啊。
2: 我请你去威仪
0: 啊，
2: 吃小串儿，去请您录吃羊肉烩面
0: 啊，
2: 然后你送我一张那场票可不可以啊？
0: 我没有票，关键是我也没有那闪闪奥莱啊！我问一下，人家那个就是那个票是怎么，人家怎么送的？他也没说，他这就是都是你知道吗？他没有内场外场，他就一个场，就说你去的早了，你就能上内场；你去的晚了，你就站在后边。他是这样的，像我们那个跨年晚会一样啊，应该是都是这样的，就是跨年晚会，你早去你就站在里边，你晚去你就站在外边啊。这，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啊，今天晚上哈，嗯，呼吁你，嗯，来年秋风曲说，懂，那你必须得带着全场要喊个买了啊，咱想喊什么？你说你想喊什么？嗯，惊雷一震天，打地陷，紫金宠妃子殿，那王王王王王宝剑啊，你喊。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简单的谢谢说，那我就表演唱歌，你先唱两句，你简单的唱两句行不行？你给我一展歌喉，让我听一听啊，让我多少听一耳朵也行哎。你说那都这搁这说唱歌唱歌的，那你唱不唱呢？到底是啊？
3: 红日升在东方，几大道满霞光。
0: 万江，嗯。

0: 行，咱俩一块唱，合唱一首。芥末又撑了，又撑一个芥，又出多撑一个芥末。
1: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担心。
0: 潇湘公主哈，好嘞，你骑电驴来找我行，嗯，到时候电驴都不知道往哪放，嗯，你早点去哈，潇湘公主，你早点去，嗯。
1: 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
2: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当当当，嘿嘿。
1: 姐姐嘞，你上次都鼓弄出来，我名字怎么读？我都跟你说，我叫吉米了。你看你又读我这个微信名字。
0: 哦，那不行啊。
1: 哎，挺次的。
0: 那咋弄？我不是怕你，我不是怕你以为不是你吗？这你说，嗯。
1: 你看，之前还看歌词，还在演奏词下，还没看念歌词。
0: 还不是对着台下词吗？
1: 台上你还要表演？
0: 那、
1: 要表演的话，哎，能让我上台表演奏饭吗？我觉得奏饭还行，真的。做别的不行，
0: 行吧，那行，那你们三个就组成一个节目。那个不是唱歌，他不记不住歌词吗？他得看见歌词。他看歌词的时候呢，那个电焊，磁电焊的就对着现场就要磁电焊了啊，就在舞台上磁电焊。他一磁呢，大家不就看不见他偷看歌词了吗？那这一块呢，现在就不对着大家，台上就是对着大家这个现场观众磁了，就对着那个锅底磁电焊，你知道吗？然后正好他磁着电焊，你炒着菜。那边唱着歌啊，那三个组成一个节目，你看能行吗？这样，嗯，那三个就别单个蹦了，单蹦那就是组成一个节目，咱就是团结就是力量，是吧？你吃电焊，然后呢，他那个不是他吃电焊，你炒菜，他对着你个锅底吃电焊，然后那边呢就唱歌，反正一吃，然后那个舞台上面灯火通明的，也都看不见他偷看歌词啊，就这么定了啊，嗯。

这那个省六号说必须得喝透啊！人间正道说张远什么活动？张远音乐嘉年华，张远音乐嘉年华，张远十一月一号可以到徐州山上欧来，去为徐州山上欧来庆祝四周年的生日啊！到时候呢，就是这个。会就是说，如果你消费满2000块钱，会赠送张远内场的应援礼包，再加上100块钱的名品券啊。那店庆期间呢，你可以叠加抖抖的百万补贴，400酸团500，850团1000，你可以先提前囤好，到时候直接就去用就好了。一边看演出啊，参加活动啊，哎，然后一边抽奖啊啥的啊。全场100余家品牌参与，店庆期间的折上再折，可叠加抽奖，十倍积分啊，层层加码省到底。欢迎亲爱的各位顾客朋友光临徐州杉杉奥莱。徐州杉杉奥莱10月23号到11月2号，一年一次，全年低价。杉杉奥莱四周年庆正式开启买贵退差。10月24号，我们会有10米的巨型蛋糕，免费吃。到时候徐州的网红达人会到现场为徐州杉杉奥莱庆生，有王志成，有朱家乐，有高一鸣，有 OK 哥，众多网红达人亲临现场。有喜欢他们的朋友，想要和他们合影的朋友，可以到现场来打卡拍照捏影。另外呢，11月1号，张远会空降徐州杉杉奥莱，张远音乐嘉年华热力开启，免门票，现场畅享嘉宾，邀请你一起来为徐州杉杉奥莱四周年庆加油呐喊助威，薅羊毛啊！之前已经有，谢谢韦翔，谢谢这个安姐学校小助理吧，我去，你是说我淄博学校小助理吗？还是说到时候闪闪我来那边学校小助理？我得学校给我拿高跟鞋的，给我领裙子的，给我拿球裤子，然后还有拿贼，万一炸线了还得给现场封门。Hello， 简单人生喵小咪，谢谢你啊，谢谢 Big Bad Black， 谢谢。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视频直播我们马上就要关停了啊。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着睡的是花朵的花啊，就能够看视频直播了。我们马上就要关停了，因为马上我都要又得要卖东西了啊。我是三金之一，遥远的杉杉，说我干啥吧？啥意思？三金之一，卖黄金的，嗯，财金，什么金的啥？

0: 没整明白，你说你再说这明白点行不行啊？谢谢 LYC， 谢谢。
1: 念关了，我跟你说，别三个再加上你，四个人一块儿吃连汉。
0: 我就说脱口秀，那我
1: 们四个一块儿编节目。他吃连汉，我做饭，然后那个人搁那看个词儿。你干嘛嘞？你搁前面唱歌，知道吧？
0: 那他
1: 前面唱歌，
0: 他也唱，我也唱，那这个节目不行冲突。我不用恁，我就自己单唱，我自己单唱，恁三个一坨，那他也唱，我也唱，那这两首歌一块放，那这咋弄啊？这又不是咱这广播节目里边采歌词，你唱我唱大家唱，大家唱的都响亮啊。那不管，我单独我和你们那位分开，那个底下还得把我给眼给刺瞎了，我就在舞台上离那么近，我不，你炒菜你就自己就行了。你带着秘境，你到时候带着那个电焊什么那个就是护眼的那个护目镜啊。别怕我伤心。今天呢，我们在这儿互动的话题是，如果我们919举办一个秋天晚会的话，你必须得上台表演一个节目，那你会表演什么节目来？哎，柔柔我说，俺对象在搁喝酒这一块那是转场，让他上去就是，他应该上去就是那个。和他几个弟们一块儿表演喝酒，不行啊，咱这个下边路上开车不能酒驾，咱这个表演节目的时候咱也不能酒眼啊，酒卯子不能上台表演，你这玩意儿整的一上台对吧，那就满场酒气啊，那怎么弄？那来弟们，弟们今天闪闪欧来四周年庆，我弟们董事华王小妖这都搁这儿了。在一起喝一块唠唠嗑，那能行吗？你说那能行吗？真能管吗？等，喝完这杯，喝完这杯，咱再来一杯。哎，对了，那个突然的自我，五百人那不也喝着酒上台吗？娘嘞，

那对象会唱吗？那对象会唱这个吗？那对象要是会唱无比的妥然的自我的话，你就让他来啊，让他喝，喝完这杯还有三杯，他总共在舞台上能喝四杯啊。这时候我算了，这首歌最多就是喝四杯啊。

这位弟兄们，头发一边挑，一看就是大领导啊。这位弟兄们戴着眼镜不一般，端起酒杯咱就干啊。这位美女穿着黑，那个就是那个帅哥一直把你追，头发三七分，喝酒头不昏啊，喝酒有头有尾，日子顺风又顺水啊。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0: 个大盘，炸一个。直播间里面我跟大家炸的是绿箭啊、绿箭青牛奶。音乐咚咚锵直播间由绿箭乳业特约播出，在直播间里给大家推出的是绿箭新品绿箭青牛奶。如果你们家附近有这个绿箭直营点的话，你可以去买来尝一尝啊，包括我们上周给大家推荐的绿箭果维，哎，好喝好喝，嗯，甜丝儿的，奶香味十足。
1: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
0: 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
1: 还有三杯。
0: 啊、哦，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那总共喝五杯。

上自若说，我们三个组成一个节目，那我们仨就是悍犯人组合。人家是干犯人，他们是悍犯人。一边有一个吃电焊的，又一个炒菜的，又一个唱歌的。

0: 哟嘿，哎，向日葵家的宝贝，这小自行车已经组装好了哦，好帅呀、啊！这个车子特别的帅，这小男孩也更帅啊、嗯，好看好看耶，真好。
1: 你脸上的真容，
0: 你就唱上了。
1: 更多的彩虹，我会紧紧的将你豪情放在心中，在寒冬时候就会你温柔。
0: 哎，唱不恼，唱不恼啊！行，你这个节目也捅过了，等来上吧，等着我们一块来彩排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一起来说一说徐州音乐广播 FM 九一九。假如要在秋天办一场徐州秋晚的话，你必须得要报一个节目。那你这个要报什么节目上舞台演出来？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个铝线怎么买的？是书面上买的线，定那样显材吗？
1: 哎，有啊，有天天定的线。
0: 小时候喜欢喝铝线。
1: 啊、你现在它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就是你小时候喝的味道它还都有，然后现在又出了好多的新品，你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款，在直播间里面就可以看到，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你就能够看到，我现在拿的就是它的新品青牛奶，是带一点天丝的感觉，奶香味十足啊，带一点天丝的感觉。那前两天呢，我给大家展示的就是绿箭果维，里边有什么番茄呀，什么那个山楂呀，什么什么紫什么甘蓝呀啥的，反正就你想喝，还有绿箭以前喝的那种玻璃瓶的那种原味的酸牛奶，各种味道的啊、那个牛油果的，什么黄桃的啥的，各种味道的都有啊，什么那个草莓的啥的，什么味道都有啊。你可以搜一下你们附近有没有绿箭直营点啊，绿箭直营点，你到里边去，你可以现场买，你买了你觉得哪个味道好喝，你觉得你喜欢喝哪个味道，像这酸奶啊、纯牛奶啊啥的都有，你就可以订了之后呢，他就每天都给你送到家门口啊。如果说你这个自己去买呢，那就你来、今天我去买几个放到冰箱里面，等这个喝完了之后，然后过两天再去买几个放到冰箱里面也是可以的啊。因为他们那个就是绿箭直营点里边的奶也都是每天新鲜送到直营点里边的，那你订的奶呢也是每天新鲜的送到你家的。对我说别怕，我伤心洒脱一点点，说那个我再报一个节目，芭蕾舞跳显小天鹅，在家变脸，一边变着脸一边跳小天鹅啊，咱就说啊，哎，他又加难度了，他本来不是要反着梗头720度偷抓地儿，然后撇大叉啊，然后呢在那个扯葡萄不吐葡萄皮儿那一套啊，这个说这个绕口令完了之后呢，再带大家做广播体操伸展运动什么这侧转运动，有什么跳跃运动什么那样的啊，现在又加了一个芭蕾舞跳小舔鹅，再加变脸。我们这个艺术这一块的就是艺术造诣啊，咱这台晚会的艺术造诣就是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高度啊，芭蕾舞都来了，还有跳小舔鹅，还有变脸了啊，咱就说中西文化的合并了，这是，我的妈的。

和喜叶说，这天晚会董哥就撑爆了，那不行，我得和弟弟们，我给主持，然后你们演。不上

好了，这又一个节目，这不又出来了吗？是吧？哎呦我这尿了，咱这天气完，这个节目都是往外约的，都往外约，都简直是。没事儿，那都是那平时晚会不都一个多小时嘛，对吧？那春晚得四个多小时，春晚是四个半小时，咱给连上14个半小时，跟连。

0: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假如我们徐州音乐广播 FM 919要举办一台秋晚的话，你必须得要上台表演节目，那你要表演什么节目呢？因为有好多给我发这个文字的，咱到现在都还没整呢。无所谓，说我能上台表演睡觉吗？我倒头就睡，一天睡几个小时。那你这样吧，你就直接就是刚才那个美女她要表演巡回最大师，我们觉得不忍心，她还要买保险啥的，你直接上行不行？一锤子把你夯倒啊，然后你就搁舞台上睡就行，你睡对吧，你就睡吧，你一天都能睡十几个小时，人家坐那劝妈的人都行了，你还搁那躺着呢。我的妈，青木说我要上台表演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可还行，我之前在那个 KTV 里边唱青藏高原，全场就听我一个人搁那吼，就部落粉都不知道我到底哪疼啊。一首青藏高原，我搁虚竹唱，那西藏拉萨那都得听着全亮的了，我的妈嘞。韩熙说我上台表演乐器，我天天穷的听叮当响敲锣打鼓的，我自己就是一个乐团啊。那家伙整的，那是不是恁邻居天天上恁家去敲门，当当当，哎，韩大姐，韩大姐，就是真的都三问了，十点了，你不要在家里边再练习打几月了，行吗？哎呦娘嘞，叮当响，真的是啊，吵的俺都睡不住啊，行，才好才好。Lucy 说，我老公说我天天穿了个破烂一样，说那个我可以上台表演啊，把丽世家要是发现了我。就是他们另，我就是他们另给的来源。那你也天天收拾收拾啊，对吧？你天天你也弄得花枝招展的，你把身上弄得香喷的，对吧？那人家小姑娘那天天那都香水味儿一天一个样，对吧？你问问你自己身上呢，你天天穿的那都破衣烂衫的，身上有股螺蛳粉味儿、米线儿、麻辣烫、烧烤、撒油条、汤糕、菜盒子，你都是这些味儿，你那。哪个男人能喜欢闻这个味儿啊，是吧？你把自己你也撕掇撕掇，你别弄的那些阿姨呀，你薄多识数，你就记住了个薄，你说吃苦耐劳，你就认了个吃啊。七情六欲，你最放不下的就是那个食欲，你可拉倒吧，你可是，你别来哈、你24号你别来，你来我也不给你蛋糕，你个长个痴心眼子。
1: 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对我说，
0: 这个也说了，安娜啊，安娜说徐州秋晚推荐我老公啊上台表演，这个喝酒也是他也是他。
1: 草原雄鹰满天飞，一个翅膀挂三杯。大男人喝酒不用想，麻雀都能喝二两。背靠大长江，喝酒当喝汤。酒桌上边你得乖，不然前途就要栽。啤酒配烧烤，使劲喝来不会倒。东北湖那个西北狼，喝不过徐州的小绵羊。来兄弟，先能弄呀。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甜一甜。在徐州人喝酒不行养鱼哈。今天这局谁都别想站着出去，我换料着。要么你把我喝倒，要么你把我陪好，别跟我叨叨。哎，搁徐州，你搁徐州就是说你短北了，就没有随意这一说啊。是兄弟就给我干了，不是兄弟你随意了。你干啥、对吧？搁徐州喝酒有事你吱一声，徐州这一亩三分地，你我没有别的本事，你喊着喝酒，那这随时随地给你列两桌。
0: 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
1: 我跟你讲，徐主任喝酒喝的不是酒，他是面子，是情分。你今天能来，你就是给我面子，这杯我必须敬你啊。我喝酒我没服过谁，就上回那个什么那个小王，上次跟我喝直接干桌子底下去了，我自己都还能走回家。服务员，再拿一箱，今天谁白羊走，谁走谁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我跟你讲，我这人没什么本事， 就实在，你对我好，我把心掏给你，你给我问心眼儿，我喝死你。最后一杯了啊，最后一杯了啊，喝完再喝二成，再弄碗板面，加个鸡蛋，多放点辣啊。今天到此为止，明天我安排换个地方接着开。谁不来谁闹钟。
2: 像个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
1: 好了哈，我要那个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今天我要下节目了，我不是的，我要那个了，那我就先静音吧，行吗？我得卖东西了哈，我要卖东西了哈。好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抓紧时间了啊！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如果你进入秋天之后，你那个脸特别紧绷、特别干的话，你就用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高保湿面霜它除了有一点小贵，就是没有别的缺点。官网旗舰店125号升的正装要630块钱，但是呢，今天我们大牌美妆放福利，限时破价秒杀，双重惊喜，买一得二，125号升正装两瓶到手只要299块钱，有效期是28年7月份，有效期到28年的七月份，可以放心的囤货，买回去送给妈妈，送给婆婆，送给自己的闺蜜，送给七大姑八大姨都是可以的，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一份水润的呵护。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在官网上面125号升的正装要卖到63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是299块钱到手两瓶125号升的，到手就是250毫升高保湿，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是国际大牌。说到科颜氏，大家都很熟悉，很多的明星啊、美妆达人都认可的护肤品牌。今天的这一款高保湿面霜，它是畅销全球的经典款，能提供长效的保湿，减少水分的流失，应对干燥环境，修护肌肤屏障，缓解换季泛红、干敏等问题，还能够改善干纹、暗沉。妆前用的话，能够防止卡粉。这个厚敷的话还能够急救补水，而且它一抹化水非常的细腻丝滑，很好吸收，不会黏腻啊，这个皮肤也不会难受，所以呢油皮的朋友也能够放心用，不会闷痘啊。今天大牌美妆福利限时秒杀，如果说你就一看你那个收到的链接它不能够很便宜的话，那你就添加一下福利官领一下优惠啊，就添加一次就好了，然后以后不管买什么全都是福利价了啊。

0: 时间已经走到了18:58，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热烈，非常非常热情，非常积极的每一位弟们啊，几乎都参与了今天的话题互动，谢谢大家，谢谢。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祝大家晚餐愉快，还没有到家的朋友路上注意安全。现在还下雨吗？大家可以回复我一下啊，是一直都在下着，还是中间又停了呢？海阔天空说，我这五音不全，六根不净，就不上去了，给你们鼓掌鼓掌鼓掌啊。Tom 说走，咱质量二两去、还下着哦，小雨星，大家路上注意安全哈。
1: 这个晚会还挺来劲的，
0: 是吧？我们这个晚会不得了了，跟你说，
1: 都能说都有了，
0: 对，
1: 都
0: 能奥斯卡的，都能获得世界吉尼斯纪录，

0: 好嘞啊，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来，
1: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抵制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8到22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7度，杭州晴19到27度，南京多云16到27度，苏州晴17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11到22度，合肥阴转晴1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919 Hit FM。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5: 小爱同学在吗？
6: 小一、小易在吗？
7: 小东、小杜。
8: 天猫精灵。
9: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5: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10: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9: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11: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12: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3: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9: AI 是翅膀
10: ，AI
9: 思考才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4: 当旋律成为光影。

心甜每天想你，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但我不习惯没有开灯。

0: 感受，是渴望自立的感受。
1: 打吧！
0: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1: 是
0: 比较好。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3度，泉州晴23到30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1到16度，贵阳阵雨17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凉州，多云转晴，15到27度，淮北多云转晴，13到25度，宿州阴转晴，11到25度，枣庄多云转晴，10到27度，宿迁晴，13到25度，连云港晴，12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见，流行的力量。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悸动难以忘怀。

想怎样就也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8到22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7度，杭州晴19到27度，南京多云16到27度，苏州晴17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11到22度，合肥阴转晴1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 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5: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6: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5: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7: 在国产党的
8: 歼十三 E 首次
9: 我国第三艘
10: 中国天眼 MAS 建成运行8年来，
5: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11: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12: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3度，泉州晴23到30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1到16度，贵阳阵雨17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哎，有行人，停一下。
2: 妈妈，车车停了。
3: 那快谢谢阿姨吧。
2: 谢谢阿姨。
4: 谢谢啊。
0: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15到27度，淮北多云转晴，13到25度，宿州阴转晴，11到25度，枣庄多云转晴，10到27度，宿迁晴，13到25度，连云港晴，12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3: 919就是爱音乐。
4: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2: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1: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3: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4: 激动难以忘怀，
5: 他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3度，泉州晴23到30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1到16度，贵阳阵雨17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

0: 仪，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子翰，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2: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3: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2: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4: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5: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6: 风景在眼前，
5: 不在指尖，
6: 不在指尖。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15到27度，淮北多云转晴，13到25度，宿州阴转晴，11到25度，枣庄多云转晴，10到27度，宿迁晴，13到25度，连云港晴，12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4: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3: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4: 哎，还真亮了。
3: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4: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3: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您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5: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8到22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7度，杭州晴19到27度，南京多云16到27度，苏州晴17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11到22度，合肥阴转晴1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1: 爸爸我爱你，
2: 妈妈我爱你。
3: 激动难言。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2: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1: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2: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又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首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2: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3: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4: 没事的，没事的，
5: 会呀，
2: 会
4: 出事儿。
2: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6: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7: 激动难以忘怀，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结账，
2: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1: 哎，不要了不要了。
3: 来，大家干杯。
4: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3: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5: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6: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央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7: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2: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1: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2: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0: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用音乐和世界连

0: 又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佳话传为我们的佳话。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igh school kids。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
2: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2: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8到20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7度，杭州晴18到28度，南京多云转晴16到28度，苏州阴转晴17到27度，济南晴11到22度，合肥晴1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当旋律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5到28度，淮北晴13到26度。

0: 六州多云转晴，13到26度，枣庄晴，11到26度，宿迁小雨转晴，14到25度，连云港晴，13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我是孙燕姿，早上七点每天收听 Hit FM 的好处就是让我很愉快的面对每一个挑战。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0: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阴转小雨，19到25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4度，泉州晴23到30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1到15度，贵阳阵雨16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大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4: 妈妈我困，
3: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5: 杨老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6: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7: 豆子妈，豆子吐了，
8: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9: 妈妈，我鼻子好痒。
10: 妈妈，我肚子疼。
11: 妈妈，妈妈，
12: 妈妈，妈妈，
3: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3: 你会找剪刀吗？
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4: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早间的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衢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我是 Jason， 在星期二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许嵩如约而至。
15: 如果

这是来自许嵩的《如约而至》啊，就像每天七点整，我们的节目也会准时开始。也感谢各位通过各个平台啊，无论是守在电波之前，还是通过网络平台，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复一日，其实终会让我们明白坚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不必焦虑远方，也不必急于求成，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把脚下的路走稳。那些默默积攒的力量，自会在某一天带你抵达想要去到的地方。全新的一天，希望大家都能步履坚定，踏实向前。此刻的你已经出发在哪里了？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来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都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在群里互动，也可以直接私信我，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再来关注今天徐州的天气啊，今天是霾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2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19度左右。可能呢不少朋友比较关心啊，说这个雨水到底什么时候会到来。根据徐州市的这个天气预报来看，本周咱们徐州的雨水可能会在星期五的时候出现，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周六是一个中雨的天气，周天到下周一也是一个小雨转阴的天气。提醒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随时备好雨具。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一早早起签到的朋友们，欢迎耿耿，早上好。今天早上出门之后应该是又发现哈，早起出门甚至都不用出门，早上起来在站在那个客厅对吧，然后往远处望去啊，往那个阳台上一看，哎呦阴天。确实今天又是一个阴天啊，欢迎名字被猫叼走了，早上好。欢迎海阔天空 LVZ， 欢迎笑脸，早上好。这种战士苗波，欢迎月落星辰，华哥平常心。哎，我们前段时间还说到关于哄自己上班的这个事儿，我看今天一早上很多朋友，这何尝不是一种哄自己上班的方式呢？啊，对吧？华哥说阴天快乐，平常心说不下雨快乐，对吧？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小事，哎，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这个庆贺一下，恭喜一下。而且前几天这个徐州天气还是很不错的哈，对吧？有没有朋友去刷车呀？啊，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下了一阵雨，最近两天呢主要还是以这个阴雨天气为主，有没有朋友去刷车最近的？刷完之后啊，又有了明确的这个天气指引，我们称之为刷车侠。

欢迎大力钱，早上好，6:57，说全新路一路畅通，放心通行。欢迎坦然自若，早上好。欢迎吴为，欢迎豆豆，欢迎龙龙，早早早，在南三环高架打卡报道。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啊，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呢，本周将会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率先会陆续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大部分的地区降幅将会达到4度到6度左右，像东北和内蒙古的中东部局地会下降8度左右。那么气象专家也提醒，北方此轮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大家出行一定要提前关注好天气预报，及时增减衣物，外出要做好保暖，谨防着凉感冒。最近一段时间，至少从今天开始到本周四，最高温度都在28度，最低温度咱们徐州的温度是12到13度左右。

7:15，这是来自李荣浩的海陆风。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开心键盘群里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欢迎花花，早上好。欢迎 Kate Proven， 早上好。在星期二的上班路，此时此刻啊，您啊那儿的路况怎么样？你那里进入局部地区了吗？因为根据这个气象台的预测啊，今早上咱们徐州应该是没有雨的。但是怎么刚呢？刚刚看到有朋友晒出了自己这个前挡风玻璃上的照片，然后有点这种淅淅沥沥的感觉呢。我说恭喜你啊，好像已经进入局部地区了，但具体局部到哪儿？这个确实属实有些看不清楚。仰仗各位在路上的好朋友们来实时分享爆料了，感谢感谢各位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刺抛衣啊。感觉这个刺抛衣这个事情啊，好像说了好几次了，但是在这个国庆假期，刺抛衣又再次被大家穿上了热搜。单价呢低至10来块钱，专门为旅游拍照购买，穿完之后呢也很方便，你当场扔掉就可以了，而且还不占用你的行李箱。这种一次性出片的消费方式在年轻群体当中，说实话真的是挺流行的。然而呢，在皮肤科的门诊里，因为刺抛衣而出现的过敏患者最近一段时间也是随之增加。尤其像浙江省中医院皮肤科主任这两天就接诊了这样一个病例，说小伙子穿的是新买的一次性内裤，而且呢说自己偷懒啊，穿之前没有洗。但是啊朋友们，但是啊我所理解的这个一次性的东西啊，就是像那小伙子买的一次性内裤，这种一次性的东西一般是不是也不用洗呀、啊、用洗吗这种。那洗完之后是不是也不能穿了？我不知道啊，这次没有买过，这次只在那种就是店里面就看到过这种东西在售卖，但是没有买过。医生说他是因为没有洗所导致的过敏，但这种东西这个能洗吗？一次性的，朋友们。医生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为了图省事儿，不管是出差呀、旅游啊，都会购买这种一次性的内衣内裤。但是呢，穿了之后皮肤接触部位会出现发红、起水泡这样的情况，最终呢被确诊为接触性皮炎。记者也了解到说，一般这种刺抛衣的价格相对是比较低的，工艺呢也是比较粗糙的，染料和相应助剂的品质那也就更加难以保证了。据记者了解，刺抛衣当中可能会含有劣质的染料、固色剂以及甲醛等物质。甲醛呢又会刺激皮肤和呼吸道，从而引发红斑、丘疹、瘙痒等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在部分比较劣质的染料当中，可能还含有分解芬香胺染料，具有致敏性而且呢这个汗液会溶解衣服上的染料和化学残留，混合当中的汗液直接刺激皮肤，引起瘙痒和红疹。那么此外，在这类产品当中往往会以聚酯纤维、雪纺这些化纤材料为主，而并非纯棉的亲肤材质。像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您的腋下呀，或者是腰腹这些皮肤比较娇嫩的位置，或者是出汗的部位，经过反复的摩擦就很容易引发皮肤问题。那么为了保护好自己呢，医生的建议也是非常直接啊。医生说，所有新买到手的衣服，尤其是贴身的，大家在穿之前都要洗一遍，都要过一遍水儿，因为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效去除衣物上面所残留的甲醛和部分染料，而且甲醛这种东西呢是溶于水的，洗涤之后可以显著降低它的含量。那么从具体操作方法来说，他建议用40度以下的温水加中性洗涤剂可以多浸泡一会儿，至少吧在30分钟以上，基本

不直接买正常的衣服穿呢？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有的时候当你买的这个衣服啊，你会发现哎，这价格确实挺划算的，也不太贵，但是呢你收到货之后一拆开那个快递包装，哎呀，你能够明显的闻到那种类似于机油的味道。这种机油的味道可能也因为甲醛是没有味道的，对吧？那这个机油的味道那是什么味儿呢？可能是染料的味道，基本上你洗过一水洗过一次，差不多就能消除掉。而且呢说到这个衣服的料子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想一想，您平时自己买的衣服啊，是不是不同的料子啊，这价格上也会有一些不同。而且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家里面的老人啊，尤其是自己家里的老爸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老爸在家可能会穿一件居家背心啊，可能你会发现哎，这个衣服啊，老爸已经穿了很长时间了，穿了好几年了，甚至看起来会有点老了，会有点旧了。然后你可能会说，哎呀爸呀，换一件吧，你看看这都已经旧的不行了，对吧？甚至已经有点这个坏了，换一件吧。但是老人会说，哎呀不换，我这个穿着舒服，其他新买的都不舒服，料子不好。可能你也给他们买过各种各样的睡衣啊，各种各样的什么很高级的，什么桑蚕丝的啊，也买回去了，让他们穿，哎，就是不穿，就是不换。所以啊，很有可能这件背心儿不一定说是这个料子有多好啊，可能是穿的时间过长，已经成为咱爸的阿贝贝了。大家想一想，在您的家里面有没有那种啊，就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料子，就让你哪怕它已经很旧了，已经很老了，已经穿过好几年了，哎，但就是不舍得扔，太舒服了，有没有这种的？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这是来自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家中有没有哪一件衣服啊？你已经买了很多年，可能已经老了，已经旧了啊，已经这个漏肤程度啊，就有些破洞了啊。但是还是不舍得扔掉啊，因为面料太好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欢迎一路平安，早上好。开头 Pro 粉说 Jason 甲醛，甲醛是有味道的哟。啊，甲醛是有味道的啊。那这个这一点肯定不跟您辩驳，因为您是这个专业的嘛。对吧，因为知道您的这个专业背景，您是专业的。您看就像有朋友也提出了问题了，说啊，甲醛不是说甲醛是那个没有味道的吗？不是没有味道没有颜色的吗？无味无色，那它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啊？就像刚刚我说的，打开那种新的衣服啊，那个衣服有的时候确实挺便宜的，打开之后闻到一种刺鼻的机油的味道，那这是什么味儿啊？欢迎十年情怀，欢迎黄磊，早上好。欢迎简单的谢谢，然后宽家境想来问问，现在南三环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否有拥堵？有了解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南三环上面这会儿好走吗？有其他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一下。然后关于甲醛的那个问题啊，欢迎大家可以再来跟我们科普科普。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2: 新歌首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非常 chill 然后且 R&B 风格的作品。整首歌呢以温暖复古的电钢琴铺底，搭配跳跃的合成器和空灵混响，营造出都市深夜慵懒又略带冷意的独处氛围。虽然主题讲的是克制下的爆发，理智明明知道该收敛，但感性却总是在深夜揣着糊涂装明白，那种想释怀又不敢释怀的拉扯被揉进了轻盈的律动里。这是来自肖战《异想天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5到28度，淮北晴，13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13到26度，枣庄晴，11到26度，宿迁小雨转晴，14到25度，连云港晴，13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金秋重阳，寻古探。

0: 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趣实时分享爆料。接下来所有爱美的女生朋友们要注意了，昨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高保湿面霜啊，大家有没有下单呢？如果您经常熬夜加班，熬出了暗沉蜡黄，换季的时候反复的泛红干痒，还有这种忽油忽干的不稳定状态，真的都应该被好好治愈。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护肤圈火了几十年的经典 Sisley 全能乳液啊。 Sisley 全能乳液在官网125毫升，平时价格要卖到2000多块，今天呢美妆跨境狂欢购，同样呢是125毫升的正装，到手价只要399，这个价格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香了。而且男生们也可以赶紧看过来，想给另一半送惊喜的，直接就选 Sisley 全能乳液准没错，限时福利不等人，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抢先购 Sisley 全能乳液。今天价格只要399，这个牌子呢之前也是在这个苏宁当中啊，它是有专柜的，而且买过的朋友都知道，最早的时候那个代言人嘛是王俊凯。为什么今天价格这么便宜，399一瓶，599就能够带走两瓶？因为它的效期啊是到2027年的4月，还有半年的时间。如果是自用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因为呢这个全能乳液您是可以白天用，然后也可以晚上去使用它，所以呢这样的使用下来效果也会更好，半年之内肯定是能够用得完的。那么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 Sisley 全能乳啊，这款乳液真的是在业界当中大奖是拿到手软，明星啊网红啊私下都很喜欢的宝藏款，可以说是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了一个大牌的存在。那么之所以啊它能够叫做全能乳啊，你不像我们平时去购买的一些单品，它比如说它是面霜，它是眼霜，它是精华，对吧？那之所以它为什么敢叫为，就敢把自己称之为全能，那是因为人家实打实的添加了6大植物精粹，不管是换季所带来的皮肤小情绪，还是熬夜之后的暗沉，它都能够让你的皮肤保持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你像日常保湿、修护屏障，哎，悄悄收毛孔，这些都不算啥，关键是它能够当精华、当面霜，还能帮你省下化妆水。所以说人家啊敢被称之为全能啊，主打的就是一个精简护肤，一瓶能够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你像平时如果你要是早上这个时间确实是比较匆忙的，没有时间啊，你说除了要送孩子上学，对吧，要给孩子这个准备早餐，没有时间你坐在那个自己的化妆台上又抹这个又抹那个三四样一起去护肤，没有这个时间，那么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Sisley 的全能乳液。而且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还特意在它的官网当中看了一下价格，同款125毫升的 Sisley 全能乳官网价格就是要2000左右，真的不便宜。不过没关系，今天呢咱们美妆跨境狂欢购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到手价只要399，啊，这个价格在咱们节目当中不常出现。而且呢 Sisley 全能乳液在咱们节目当中一年也就出现3次到4次，如果您没用过想体验一下，或者说您之前在专柜当中买过感觉效果还不错，那么今天也可以入手一下，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效期还有半年的时间，2027年的4月，但是价格真的非常香，一瓶价格399，一定是先领券再下单啊。如何去领券，如何添加客服的微信，在后台都已经给大家标注好了，您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看得见了。乳液呢每天早上也能用，晚上也能用，所以效期之内大家肯定是能够用得完的，不介意的朋友，自用的朋友放心去拍。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可以用这个支付宝蚂蚁链进行扫码，它的清关信息、链路信息一目了然。想要趁着这个大促啊薅羊毛的，体验一把大牌乳液的神奇效果的，想先来用一用，在双十

衣当中再去加购的，再去囤货的，今天都可以来试一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记得添加客服微信，这单还能再帮你立减5块钱。五月天，突然好想你。空气

另外刚刚有朋友问到了关于南三环的位置啊，有朋友提醒 HV 说刚从梨园路下来，刚刚走的时候呢一路畅通，但是车辆开始慢慢变多。宽家境说自己呢现在走到了泰山路这边，从北向南一路畅通，但是从南向北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事故，目前造成了拥堵，从这儿路过的朋友要多多留意等待一下。

0: 且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

0: 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点51分，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我是 Jason。 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 Sisley 的全能乳液，今天到手价是399，效期到2027年的4月。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具体的链接了。来吧，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个事情呢，哎，这两天呢也是在热搜上啊，这两天这个人民日报啊、央视新闻呢都在格外的关注，说最近辽宁的于先生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自己结婚的视频，视频显示他跟妻子在婚礼上使用的婚纱照全部都是由 AI 生成的，而且呢你要仔细看那个现场的迎宾图，你会发现那个迎宾照的右下角还有 AI 水印。本图片由 AI 生成啊。于先生说是他跟妻子用手机拍下了两个人非常清晰的模板照，然后呢在网络上也找了一些口令生成了很多照片，说自己呢做电子请帖差不多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那于先生的妻子也是非常支持的，他说我们啊原来商量的就是旅行结婚，原本计划9月份休个婚假，然后去到丽江把婚纱照给拍了，但是后来又考虑到你看这拍摄对吧，你拍这个婚纱照你又得早起化妆，然后你还得去这个找景然后再拍，你说本来这个婚假游玩的时间就不多，因为这个婚纱照可能还得占据1天或2天的时间。他说又看了一下那两天丽江的天气，说感觉天气也一般，拍出来之后又不出片，于是呢两个人就临时取消了婚纱照的拍摄，哎，就专心去游玩了。所以呢最终哎，就出现了这个 AI 生成版的婚纱照。于先生就认为呢说关于这个拍没拍照片，他是对自己来说谈不上遗憾不遗憾吧，说只是选择了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而已，说跟金钱无关，以后想拍两个人再补就是了，说主要两个人以后能把日子过好怎么着都行。关于这件事情呢在网络上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们的讨论啊。接下来我们也欢迎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婚纱照的这个事情啊。婚纱照朋友们，您还记得当年自己拍婚纱照一共花了多少钱吗？朋友们你还记得吗？您是在咱们徐州找了一家这个照相馆婚纱影楼，是在咱们徐州拍的，还是也是去这个旅行结婚啊，在某一个地方拍摄的婚纱照，或者是这个大学校园里，或者是外面的某一个这个特别的景色景点那种风光照啊？大家还记得当年自己的婚纱照一共花了多少钱吗？然后大家可以再回忆回忆，您上一次把这个婚纱照拿出来看是什么时候？您还记得吗？啊，您还记得上一次看您的婚纱照是什么时候吗？我估计这会儿说到婚纱照这个问题啊，应该有一部分朋友可能此刻正在想呢、啊，哎，婚纱照，哎，婚纱照我放在哪儿了？我放在哪个抽屉里了？我放在哪个柜子底下了？我放在哪个跟那个被子的最上面了？说不能扔啊，这个婚纱照对吧？那怎么就找不着了呢？说按理来说，这个每年换季的时候，对吧，都得。收拾家里边的衣服啊被子什么的，那怎么婚纱照哎去哪儿了，找不着了。

来吧，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可以在开心键盘群啊，想想看当年自己的婚纱照一共花了多少钱，你上一次把它拿出来看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6: 南拳妈妈，
7: 现在是早上8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1: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